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迎来重要进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
2: 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实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表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1: 聚焦人民群众在子女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重点期盼和关切，意见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2: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1: 那么张林山表示，意见系列部署突出问题导向，从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等发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让常住人口啊更好的融入城市。
2: 那意见呢系列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旨在建立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长效机制。意见提出，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
1: 意见还提出，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
2: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表示，按照意见部署，要加快构建适应

0: 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有利于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政策，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进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那么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的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那么全国人口中男性啊为7亿1722万人，占 51.03%， 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 48.97%。
0: 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升级2014年版标准，明确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必须达到的20条底线标准。
2: 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等以及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的非常具体，比如说校舍方面明确旗台旗杆的位置，生活硬件对饮用水啊、宿舍床位啊等等，教学设施包括这个课桌椅啊、心理辅导室等等。而且在教职工方面呢，还明确了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师以及后勤人员配备要求等等啊。
0: 文件要求各地在底线基础上提高省定标准，力争3年内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都达标。相关部门将统筹资金支持建设，教育督导部门纳入督导范围，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高中多样特色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
2: 继续来关注教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高校增设了全国首批具身智能专业，今年9月将迎新。各校都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实训基地，给学生配企业导师，提供尽早参与实际科研项目的机会。包括这三所高校在内，此次教育部共支持全国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那从这一动向呢，我们看出现在办学呢不再局限于书本理论，各校携手企业共建实训平台，搭配行业导师带队，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这次全国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既能补齐前沿领域人才缺口，助力智能技术赋能实际实体经济，也为青年学子开拓出潜力十足的新兴成长赛道。那据我了解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老对手美国呢，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们迈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那最近看到有消息说呢，他们几大这个培训机构和这个学业认证机构已经联手推动这种不进校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学习，因为这种学习呢更适合在线上学习，来提升这个学生的学习的效率，满足行业发展的这种需要。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啊，这个复旦教授沈亦斐被恶意举报一事有了新进展。经过全面的彻底核实，复旦大学确认沈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并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最终呢并没有对沈教授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
2: 这个沈教授啊，这次我看了他这个视频了，他自己就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而且媒体也评论他这就是无妄之灾嘛。起因就是一个小学生家长连麦嘛，连麦咨询说这个我们家孩子遭到校园霸凌了，怎么办？但是根据他这个描述啊，这个沈教授分析，这个你不太属于霸凌，因为可能就是你们家孩子给别人一个别的小朋友一个东西，别的小朋友没给你们家孩子东西，这个不算霸凌啊。他给讲了讲，而且指出这个家长你可能存在一些认知的偏差，比较理性，比较客观，但是没想到这个家长很不高兴，心生不满，以各种理由。我觉得他可能在直播间不知道怎么表态的，他是向平台、向你的东家、向校方举报了，所以这个沈教授就很自己觉得挺倒霉的，他陷入了2个月的一个风波，他得不得不撰写报告、撰写说明、配合所谓的调查，他正常的上班教研工作都没法开展了。
0: 对，就举报一张嘴，但自证跑断腿。
2: 对，
0: 沈教授的经历也是戳中了无数一线教师的一个痛点啊！在视频留言区，不少教师也都写下了自己的委屈。老师管得严吧，被说压榨孩子时间；管得松吧，又被批不负责任，甚至有家长。

0: 那仅仅因为孩子睡觉时候说了一句梦话，推断是在学校受了委屈，也要去投诉。那此前呢，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月到8月共收到了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呢，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当中不乏恶意举报的行为。
1: 恶意举报哈，
0: 对，
2: 是当这种个别的难题在家校之间难以妥善处理，那以投诉寻求上级部门或者第三方介入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0: 嗯，
2: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由于投诉举报几乎是零成本，个别家长呢，似乎就把它当成了武器，有这种滥用、乱用的这种嫌疑。
1: 嗯，
2: 那此前教育部呢，我们看到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明确要求要及时的澄清涉师，就是涉及老师的不实的举报。
1: 嗯，
2: 把这个。要同时要会同这个公安部门呢，严厉打击这种诋毁、污名教师的等等这样一些不法的行为。
1: 嗯，其实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沈教授这个名誉啊，包括他也没有受到实质处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我相信，我们更期待看到，比如说你作为举报人，你有没有什么代价呀？你零成本呗。最后，第一没罚你钱，第二你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我觉得太不公平了。那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那谁如果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社会风气的话，那对于很多正式从事这种公共服务的人士来讲，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那以后就不敢说真话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吧，或者制度能够更加的健全完善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接着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呢，咱们全国的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一个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影像。据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呢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不是全新的物种啊。
1: 对，而且这个白化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这一区域野生动物基因多样性的一个生动缩影啊。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官方公众号发文说啊，针对大众关心为什么这个消息撤回限时2分钟的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那按照规则，这个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常规消息仅支持2分钟内撤回。官方解释说啊，这一设定贴合大家日常社交习惯，短时间内撤回相当于及时修正话语，不会打乱聊天节奏。如果撤回不限时，那发送者呢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
1: 那倒也有道理，你看我跟曹老师发个微信，前天的我再撤回了，那上下文都不对付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 Word、PPT、压缩包等各类文件的撤回时限放宽到了3小时啊，因为文件查阅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可以留出更长的时间，所以在这儿的官方也表示了，保留撤回提示是为了保障信息传递的真实和准确，也兼顾了消息发送方和接收方双方的使用权益。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最近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2: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第120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3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呢，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7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63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
1: 上述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还击。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坚决落实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稳定。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小龙虾销售旺季到来了。媒体走访河南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了解到，随着主产区小龙虾集中上市，价格较前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在河南的农产品物流城的水产区啊，不少顾客在摊位前挑选称重。随着吃虾季节的到来，小龙虾的销量也在不断提高。
1: 是，我们看到小龙虾批发商说了，小青的批发价是每斤7.8元，中青的批发价是每斤9.4元，大青的批发价是每斤12.5元，价格几乎到低点了。那么统计呢，目前该市场每天小龙虾到货量已经超过10万斤，除了供应河南省内各城市之外呢，还辐射山西、河北等周边省份的二级批发市场。随着价格走低，供应量足，下游餐饮端也迎来了消费高峰，不少小龙虾特色餐馆生意火爆，店内上座率和翻台率持续走高。
2: 那今年5月份以来啊，在上海国际花卉节上，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其中呢，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意外走红，受到众多游客的喜爱。
1: 那么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被网友和游客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状态，造型是生动传神，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2: 那花卉节结束后呢，潦草小狗的这一

0: 绿雕景观初步计划是先延期展览3个月啊，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1: 是在上海的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和治愈感。
0: 嗯，那设计师告诉记者说，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1: 是的，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新业态。一路繁花铺展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留下的经济跃迁。
0: 近期呢，北海公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北京的多家公园啊，推出了创意树洞画。
1: 树洞，
0: 对，就将树木的树洞伤口给它绘成萌趣图案，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看点。
1: 是的，在北海公园，在西岸环湖柳树的树洞创作八幅彩绘，会有白塔、湖面、小熊猫、小浣熊等形象，藏于林间的小巧画作为游园增添偶遇式惊喜。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也在树干伤口处绘制猫头鹰、松鼠等卡通形象，让步道充满童话氛围。
0: 但有不少游客好奇啊，说这个树上作画是否会伤害树木呀？园林专家解释说啊，树洞呢多为修剪虫害形成的伤口，裸露易腐烂。公园呢会先清除这个腐朽的部位，然后用防腐材料封堵保护，干透后呢再彩绘，规范操作反而会养护树木。同时呢，公园也兼具了生态啊、水禽可筑巢的这个树洞，一律是不封堵不作画的。
1: 是的，创作者还说呢，树洞的形状不规则，表面粗糙，因地制宜设计图案反复上色，这个创作难度是高于普通绘画的。公园的相关负责人说，此举是在树木养护的基础上创新，用艺术美化自然，给游客带来情绪价值，让城市生态景观更有温度。
2: 上海的这个繁花绿雕和北京的树洞彩绘都体现出管理者的用心、创新和对自己工作以及城市的这种热爱。如果把那些有技能的这种志愿者吸引进来以后，可能这种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也增加了这些市民对城市的这种热爱的一种表现的机会，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两地呢，都在以精细化、有温度的这种城市美学，让自然与艺术相融合，绘就宜居而又治愈的这种城市的风景。
0: 是的，一款啊名叫这个小月的机器人，近日呢化身古典名著人物林黛玉，演绎了一段葬花吟。小月呢可以实现30个高精准自由度与100种细腻微表情啊，尤其是在颜值的打造上契合了不少网友的审美，打破了人们对机器人是那种冰冷机械的固有印象，就他那个眼神还真挺像人的眼神的啊。
1: 是的，那么他的研发团队松岩动力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个相比于完全像人，他们更关注像人像的是否舒服。希望小月能成为长久相伴、有温度的智能伙伴。那么据了解呢，小月的核心仿生技术承袭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同款人形机器人，堪称蔡明的同门姊妹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睡眠的话题啊。总有人说这个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是睡够8小时是不是真的科学啊？最近呢，有一项权威的研究发现说，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体，但是睡得太多啊，反而可能会加速衰老。
1: 是的，我们看到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了，6.4至7.8小时。2026年5月啊，那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个衰老速度之间啊，它是一个 U 型的曲线。它什么意思呢？你睡得过短或者过长呢，那么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抗衰老的最佳睡眠到底是多长呢？答案是一个区间，就是6.4到7.8小时，还不到8小时。
0: 对，就睡得太少也会
1: 也不行，
0: 然后睡太多也会衰老啊。那研究人员呢，分别针对了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啊。结果清晰的指出呢，女性啊，这跟性别还有关系，女性的最佳时长大概是6.5到7.8小时，然后男性的最佳时长大概是6.4到7.7小时，也没差多少。
1: 对，合起来呢，其实这个抗衰老的黄金区间 间啊，大家记一下，就是6:04到7:08。
0: 嗯
1: 啊，所以呢，不用费劲硬凑8小时。

0: 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的落在里边。
1: 嗯，哎，这个说起这睡眠啊，就是每个人的情况真的差异挺大的。
0: 嗯，
1: 有人睡得比较短，但是你看他一天还都挺精神。
0: 嗯，
1: 有人睡得长吧，你看他还是蔫头耷脑的那种。
0: 嗯，
1: 比起这个睡眠的时长呢，以下这四个睡眠的指标也很关键。第一就是作息时间是否规律。
2: 嗯，
1: 22点到23点入睡是最佳的。第二就是深度睡眠是否达标。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度睡眠正常占比应该是 13% 到 23%。
2: 嗯，
1: 第三就是入睡的速度是不是合格。正常人的入睡潜伏期通常是1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你躺下半小时之内睡着了，就是正常的入睡速度。
0: 嗯，
1: 第四呢，就是睡眠是否连续。有的时候啊，你明明就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以后呢，依然觉得这个不是特别清醒，那问题可能就出在这种比较碎片化的睡眠上了。
2: 嗯，
0: 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大家大概知道这么一个区间。另外呢，还是像曹老师说的，要因人而异。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感觉困，你就接着再睡一会儿，
2: 嗯，
0: 没必要说到点就起，也没必要说睡太多。
1: 就是晚上如果没睡好的话，白天有条件的话可以补一补，
0: 补一补。
2: 嗯，
0: 对，
2: 对，有的时候午休还是挺管用的，不用时间长，20-30分钟就足够了。
0: 嗯，今天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才知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三个月。创作人写一首四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四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四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四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半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1: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0: 气候，
1: 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啊，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一个省的这个菜，但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0: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1: 你当然你用狭义上讲，我甘肃菜，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0: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1: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操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0: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1: 对，
0: 他们那儿有的，
1: 很方便，
0: 唾手可得。
1: 是，
0: 所
1: 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0: 对，
1: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这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0: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1: 是，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它可选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它不仅吃猪肉，它回过头来，它还我吃这猪蹄儿，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它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是吧？我又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就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0: 吃点情趣的东西。
1: 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中山呐、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顺德地方我去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还有兰州拉面， 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0: 嗯，
1: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这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这些人根据一个统计，大概占到中午占到就餐人数的 60%-70%、
0: 嗯、
1: 晚上甚至占到 70%-80%。
0: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1: 对，
0: 那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1: 对，
0: 嗯，
1: 那么你看，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0: 嗯，
1: 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萨姆兰十三行，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广东人吃西红柿是什么？200年前就吃了，
0: 哦、
1: 是吧？18几年他就有这个概念，他叫番茄。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番楼，番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叫鬼佬，番佬就是外国人。他管这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番。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
0: 嗯，
1: 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2: 哎，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你一口就尝出来了。
2: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啊，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儿，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儿，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2: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呀？那就损失，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它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你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筋儿了。可是你。

0: 广州人就不行啊。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是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
1: 嗯，
0: 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0: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0: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啊，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这手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
1: 嗯，
0: 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能够好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
1: 嗯，
0: 哎，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嘛，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
1: 嗯，
0: 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0: 可以，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
1: 嗯，
0: 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
1: 哦，
0: 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时弄不好它带点腥味。
1: 对，
0: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

0: 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100多度啊，140-150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啊。先别淋那尾巴，您手拿着点，先别弄，先淋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啦呲啦，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儿。或者说，哎，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您就是来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到鱼身上，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这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说吃的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就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第二个您拿开锅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
0: 对，然后吃之前您还得弄一遍热油。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儿小辣椒，然后那一边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刺啦一浇，哎，
1: 起火。
0: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0: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0: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儿。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

0: 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个主要是准备，我说米夏，怎么回事啊？怎么脸色巨惨白啊？还直哆嗦，怎么了？
1: 刘潇，我这几天好像摊上事儿了，你这次你可得帮帮我。
0: 你先别急啊，你先说说你摊上什么事儿了，你看我能不能帮你。
1: 我好像是得罪什么人了，有人给我们家门口贴小纸条，说我要是再半夜屋里滑滑板，那举报给物业。
0: 啊，不是，你这还用问是谁吗？肯定就是你们楼下邻居呗。不是，你也是的，家里头玩滑板多扰民呢，你这。
1: 我保证不扰民了，但是他们这么威胁我，我肝颤啊。
0: 这样，要是有人上门来找你呢，你就说是你龙哥的朋友。
1: 太好了，这下我有救了。但龙哥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你就先这么说试试。
1: 刘晓，遇事尽给我出馊主意，一点都没有什么大哥风范。
0: 哎呀，想当年我也是有过武侠梦的人，我告诉你啊，我那时候天天梦想着大展一番拳脚，没想到造化弄人，现在呢居然成了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人。那个，你说我当时要是坚持一下的话，现在是不是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呢？
1: 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刘晓在说什么，是这么回事。话说15年前，刘晓刚大学毕业，被派到一个电信诈骗组织去当卧底。在某一个大年三十儿，本应该秘密潜伏的时候，刘晓突然给他的上级打了个电话。
0: 那什么，领导，那个，快把我调回去吧，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二把手了，我怕哪天这儿的老大出事了，我就变老大了。太悬了，我跟你说，你要不是我当时及时回归正途，你说不定现在我就在邪路上越走越黑了。
1: 刘晓，你想多了，担什么心呢？我们后来都知道了，当时那帮派算你一共就仨人，老三呢还是个临时工，没编制。
0: 所以啊，我就时常感慨哈，造化弄人呐。你不说别人，你就说我们家对门那邻居，在他们那个行业里头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现如今呢租了个门脸卖防盗门呢。
1: 什么行业的领军人物啊，听起来这么坎坷。
0: 他吧是专门研究防盗技术的，跟技术最领先的部门搞了一次合作，最近呢人家刚把他送回来。
1: 国际防盗技术领先部门呢，具体是哪儿啊？
0: 市人民第一看守所。
1: 哦，这是刚放出来。
0: 刚放出来怎么了？要是不被抓，他肯定现在的事业更大。
1: 什么叫事业更大呀？顶多就是从一小偷变成一大贼。刘晓，你三观怎么这么不正啊？你居然还替一小偷说话。
0: 我不是替小偷说话，我主要还是在感慨，真是
1: 造化弄人。哎，这话你今天说几遍了？我看咱也别费劲想什么主题，咱直接就说这得了。
0: 正合我意，我这攒了一肚子要说的呢。米夏，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叫翠花的姑娘？
1: 翠花，我当然记得了，那不是著名的酸菜界的代言人吗？
0: 不是那个，我说的是我的初恋情人，那个翠花啊。就前两天我们偶遇了，哎呀，真是让人唏嘘啊。
1: 看你那样儿，刘晓，我看你这意志有点动摇，你赶紧醒醒啊，你把这罪恶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0: 说话怎么那么刻薄呀？我没胡思乱想，人家现在老公是谁你知道吗？副局长级别。
1: 哎呦，这么大的官儿啊。
0: 所以说呀，造化弄人啊，是吧？你说要是当初他不跟我分手的话，那现在这个当副局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我了呢？
1: 您还真会胡思乱想，你以为这副局长说当就当啊？人家又不是靠媳妇儿上位的。刘晓，你这可不叫造化弄人，你这是看见救人你春心荡漾了。
0: 救人好啊， 我最崇拜的就是大夫了。
1: 你这不瞎打岔吗？怎么又扯到大夫身上了？
0: 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一下，大夫这个职业那简直是太美好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发小当大夫，有一回我们俩去公园，看见一堆人围着湖边叫呢，走近一看，有人落水了，还是一特别漂亮的姑娘。
1: 那你赶紧下去救人家。
0: 我这正要往下跳呢，小伙伴就把我拉住了，让我等会儿，先不用救，现在还没有到需要做人工呼吸的阶段。
1: 所以你们就让人家再泡会儿是吗？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0: 不是赶巧了吗？救上来一看，真是一超级大美女。我这发小呢，也是一表人才。最后，这俩人一来二去看对眼了，过俩月结婚了。
1: 刘晓，你有个一表人才的发小，你怎么不早说呀？真是造化弄人，早知道我就跳河里，我等他去啊。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万一掉下去了吧，第二天有可能就红了。
1: 怎么红了？
0: 社会版头条呗，一女青年不慎落水，救援人员被其面部特征吓晕，目前正在抢救中。
1: 刘笑，你能不能记点口德呀你？我怎么也不至于把人吓晕吧？再说了，你们能不能别老看长相，能不能关注点别的？你们怎么就不能夸过我有多贤惠呢？
0: 夸你贤惠？那不行，我跟你说啊，米夏，横竖我也是个有良知的人。
1: 你拉倒吧，你有什么良知啊？我米夏的厨艺那是天下一绝，这事儿你怎么从来就不跟别人说呢？
0: 这我敢跟别人露吗？米夏，你可是我们的底牌啊。底牌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就是不到快饿死的时候，我们坚决不让你长手。
1: 你说这是不是造化弄人？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觉得我没发挥好，结果一不留神我就上了名牌了，要不然我肯定也能成为蓝翔一枚闪亮的传说。
0: 蓝翔？不是，蓝翔不是前两年说那挖掘机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挖掘机那是王牌专业，厨师面点那是王后牌专业。
0: 那要是王后牌专业，你这技术可真拿不着毕业证。就上回你请我们去你家吃饭去，你连个家常豆腐你都做不好。
1: 我哪儿做不好了？
0: 主要是不够家常。
1: 什么不够家常？我就纳了闷了，2米多的豆腐还不够长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们继续聊我们今儿的话题啊。米夏，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2: 对呀。
1: 那你那大学里头学的什么专业啊？
2: 说出来吓死你。我在大学里头那是学法律的，你千万别得罪我啊，不然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1: 你先等会儿。学法律的，那你后来怎么跑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2: 说起来话长，我本来毕业呀，分配到一家法院当陪审员。第一天出庭，我又兴奋又紧张。法官一出来，有人喊全体起立，我脑子一抽，大声喊了一声老师好，然后我就被以藐视法庭罪给开除了。之后我一路跌跌撞撞的，我就来了咱们这儿了。你说这是不是造化弄人？
1: 你这还不叫最惨的啊，我的遭遇说出来，那才是见者流泪，闻者伤肺。
2: 还闻者伤肺？您这 PM 2.5 是没达标吗？
1: 想当年，我们家差点就全家移民新西兰了。哎，我跟你说，当时要是成了，说不定我现在就是腰缠万贯的农场主了，天天赶着一群大绵羊去吃草，吃完东边吃西边。
2: 行行行，你别幻想了。移什么民呢？您去内蒙古完全可以实现这理想。
1: 可说呢，不过当时吧，坏事就坏在羊身上。那会儿新西兰移民局的人说了，说你会什么手艺吗？你会一样我们就帮你移过去。我琢磨了一下，我就说我会挤羊奶。
2: 你会不会呀？你就这么说。
1: 挤羊奶有那么难吗？啊，我估摸着跟挤牛奶差不多。
2: 好像挤牛奶你会似的。
1: 我干嘛非得会挤牛奶啊？人家让我挤的那不是羊奶。
2: 哎呀，我都让你绕晕了，那羊奶你挤出来了吗？
1: 你听我说呀，人家给我牵过来一头羊，然后呢给了我一小板凳，说坐这板凳上挤，待会儿验收啊。
2: 听起来还挺刺激，那您通过考核了吗？
1: 等着移民局的人待会儿过来了，羊呢在一边正撒欢呢，我正坐地上哭呢。这面试官当时吓坏了，就问刘晓：“你这是怎么了？”我就一边哭一边跟人家解释，我说这个挤羊奶没那么难啊，可是让这个羊坐在板凳上确实太难。我跟你说，这羊不光不肯坐着，当时还踢了我好几脚。
2: 行行行，你就别提这茬了，你不嫌丢人啊？你还整天说我笨呢，我看你这脑子就不够用。哎，你是不是该找个中医好好给你调一调啊？
1: 不瞒你说，都好几个人跟我这么说过了哈，我还真去找过中医了。这么望闻问切下来之后呢，我觉得人家说的还是有点道理
2: 啊。中医都说什么了？
1: 说我这是熬夜导致的脑供血不足，记忆力跟理解力都层层往下掉，要想恢复健康呢，就得靠作息规律。
2: 我就说吧，不能熬夜，女人熬夜老得快，男人熬夜老得早。
1: 开始我对中医还是有点疑惑的啊，也就没太在意他说的。过了一周再去复诊，那大夫一号脉立刻又跟我说：“
2: 我说，你这周至少有3天是晚上12点以后睡的吧？你不遵医嘱，以后你就不用来我这儿了。”
1: 我心想。

0: 你想啊，我是唐僧，今晚上睡觉睡不着，我刷会儿微博，一看菩萨刚发了一条，
1: 今天已经跟白骨精通过电话，做好了明天的出场安排，
0: 就赶紧给悟空发了条微信，泼猴注意了，明天三打白骨精哈。第二天孙悟空一睁眼，哇，36个白骨精围了一圈了。你看这造化弄人吧，要是这高科技能早点发明出来，古人得少遭多少罪。
1: 哎呀，现在也不晚，有什么好的发明创造都早点实现，让我赶紧过上吃了睡睡了吃的幸福生活。
0: 吃了睡睡了吃，这就是小猪的生活啊。如果你想当小猪，我还真认识一头小猪，非常想当人呢。
1: 那要不我跟他换换？
0: 换不了了啊，前两天这头小猪不幸驾鹤西去了。
1: 是吗？那遭遇什么不幸了？是让你们红烧了还是清蒸了？哎呦我的妈，
0: 真不关我的事儿。主要是这个小猪太努力了，考完了雅思考托福，学完了游泳学武术，踏实认真又刻苦，一心指向真善美，坚决拒绝黄赌毒。
1: 嗯，那最后他是累死的？
0: 不是，是让老天爷一个大雷给劈着了。
1: 这么上进的小猪为啥要被劈死呢？
0: 主要是因为他出卖了一头猪的灵魂。
1: 小猪就是小猪，再努力也成不了人，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你能明白这点就好啊。所以我给你提个小小的意见，你能不能别天天学人家打扮？
1: 我学学人家打扮怎么啦？这叫追赶时尚。
0: 饶了我吧你，还追赶时尚呢。我跟大家伙说啊，我们米夏同学最近也不知道看什么，那女主角吧是个当大夫的，她就特别特别羡慕人，白大褂一抖，穿的跟高级定制风衣似的。
1: 你也觉得吧，特别帅气。
0: 人家穿上是帅，你再看看你，穿短袖的白大褂吧像卖卤肉的，穿长袖白大褂吧像卖馒头的，扣上扣子吧像面粉厂工人，不系扣吧就像那家医院里跑出来的。
1: 所以说造化弄人呀，上天给了我这么一颗爱美的心，咋就不肯给我一个抽钩的颜值呢？
0: 你把这顺序整反了啊，是先没有颜值然后才爱臭美的，缺啥补啥，这是规律。
1: 刘晓，你跟我说实话，你说我是不是该找人算算去？我天天这么悲催，我是不是命里真缺点啥呀？
0: 行，不用去算了，那叫封建迷信，知道吗？我就能告诉你这事儿，你确实缺点啊，主要是缺在心眼这块儿。
1: 我懒得搭理你。正好在门口来了个摸骨的，我瞅瞅去。
0: 你先别去啊，你给我老实实坐着，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敢去，这就叫封建迷信，明白吗？你小心我跟街道举报你。
1: 大师，我在这边呢。错了，那边是树
0: 啊。这大师眼神真不好呢。
1: 大师啊，我听说您道行特别深，我想让您给我摸摸骨，您看我这命格怎么样啊？
0: 别急啊，我慢慢给你看。
1: 大师啊，您这拉着我的手都俩钟头了，你再不放开我可就叫人了。
0: 这位施主啊，诸般因果皆是造化弄人，你的命啊我是算不了了。
1: 别介大师，为什么算不了了？我这命有这么不可说吗？
0: 施主啊，不是你的命算不得，主要是你啊手上的肉太厚了，压根就摸不着骨头。说得好，那大师说得太对了。你这命算得真成功啊。
1: 成功什么呀，他什么也没说。
0: 人家那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命在哪儿呢？在你自个儿手里呢，别人插不上半句嘴，是好是坏都得靠自个儿努力。
1: 小，我发现你越来越能忽悠了，什么主题您都能散发点正能量。
0: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嘛。接下来为了锦上添花，我们还要在今天节目的结尾为大家放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1: 什么歌儿就充满正能量？
0: 一看就从来没仔细听过吧。是咱们节目的主题曲，欢乐正前方。伴着歌声，今天米夏刘晓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时间不多了，在节目结束之前，米夏刘晓还是要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
1: 节目的最后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老北京有一首著名的童谣，天长了夜短了，耗子大爷起晚了。在叶广芩的童话《耗子大爷起晚了》中，小女孩丫丫在偌大的颐和园里跑来跑去，与小耗子对话，遛小乌龟，去北宫门外老宋奶奶家串门，在堤岸边编故事。

0: 入房檐上的走兽，在昆明湖挽救落水者的生命。天真烂漫的童年故事中透出自在旺盛的生命力。1948年生于北京的著名女作家叶广芩的作品中一直有较多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元素。在新近发表的童话《耗子大爷起晚了》中，这些元素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中表现了出来，更加生动亲切。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耗子大爷起晚了》中的部分内容。
1: 耗子大爷什么时候跟我熟络的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出来颐和园的时候，早晨躺在炕上赖床，看见炕脚顶棚上有个小小的洞，也没在意。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那个洞在悄悄扩大，总觉得里头稀稀疏疏有什么动静，还有什么东西在窥探着我。我怕是蛇，妈说过，有年头的老房里大多住着长虫，在房梁上盘来绕去，掉下来咬人一口，甚是可怕。蛇是耗子的天敌，我真怕哪一天顶棚上滑下一条大长虫，胡乱地把我耗子压压吞进肚子里去。我把担忧告诉了老三，老三让我别瞎想，说顶棚上不过是一只孤单忧郁的小耗子，趁没人的时候常常出来偷吃点他的点心。他懒得理他，只把吃食扣在碗里，让他摸不着就是了。见我总是关注顶棚的洞，老三烦了。有一天，他拿把剪子，从我脑袋上剪下了几缕头发，用头发和了泥，把那个窟窿糊上了。老三说，耗子讨厌头发，主要是怕扎嘴，遇到头发它就不会咬了。把耗子生生憋死饿死在顶棚，老三这招够损的。
0: 顶棚上的泥干了，我的头发搅在干泥里牢牢地粘在房顶上。我望着那团干泥发呆，想着那只被老三封在顶棚里的小耗子。黑暗、无助、饥饿、孤单，出入通道被堵死，对他来说是场天大的灾难，眼瞅着死期就在眼前。我把自己看成了小耗子，想着想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啊，我难过极了。房顶上常有响动，很多时候早晨起来，我发现被子上一层细细的土，想必是被封在顶棚里的耗子在和那团干泥较劲呢。是啊，要是把我封闭在一个没有门窗的黑屋子里，不给吃喝，我也不干，得逃生啊。这天早晨，一个东西砸在我的被子上，我赶紧坐起来看，是灰不溜秋的一团，直挺挺躺在脚底下的褥子上，是那只在房顶上锲而不舍地啃泥的耗子，人家硬是把泥啃开了。锲而不舍的耗子为自己夺得了生路，真是了不起的小东西。我正要为这只耗子欢呼了，不知是摔晕了还是饿晕了，小耗子趴在褥子上半天不见动弹。
1: 我跪在旁边仔细打量这只从天而降的耗子，个头不大，尾巴很长，灰毛粉爪，嘴边两根小胡子，小肚子饿得瘪瘪的，很可怜的模样。有胡子应该是男的，并且是有了年纪的，我父亲就有胡子，看来眼前的耗子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爷。其实所有的耗子都是长胡子的，跟猫一样，不分男女，只不过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一点罢了。小耗子半闭着眼睛不喘气。我突然发现，在我端详这只耗子的同时，这只耗子也在端详着我。那双小眼珠藏在半眯的眼帘后头，假装昏厥，其实是在全神贯注地审视我。两双眼珠一对，嘿，不怕人的耗子遇上了不怕耗子的人，巧了。神仙指使小耗子到了我这儿，我得善待。我翻身下地，从橱柜里翻出一坨米饭，搁在耗子大爷嘴边，纵然有些寡淡，也比干饿着强。但耗子大爷对米饭理也不理，只见他慢慢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到炕沿儿，翻下去，走了。
0: 我告诉老三，这是一只勇敢的耗子，英勇的耗子，死里逃生的耗子。老三说，既然你喜欢它， 就再不要找我来躲耗子窟窿。

0: 说清楚了啊，他是你大爷，不是我大爷。逮着机会，我还是要灭了他。老三是我三哥，大我20岁，跟我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老三在颐和园工作，住在家属宿舍，就在德和园东侧的一座小院里。小院儿从那往北有长长的一条夹道，依次列着一模一样的小红门，真不知道有皇上那会儿这儿是什么人住的。这些房子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他们前廊后厦的格局很讲究，宽展的台阶，朱红的窗格，常常让我一进院就浮想联翩，老以为能碰见几个清朝美女甩的甩的的在廊下走动，大姐姐一样朝着我笑。小院儿坐北朝南，一排大北房，有7-8间，住了3户人家。老三住在最西头，东西2大间，中间用雕花落地罩隔开。落地罩是2间房子中间似隔非隔的木头遮栏，像是隔扇又不是隔扇，雕着各种美丽的图案。宫里的房子间量大，顶棚有花，睡觉的炕木头雕栏嵌在北墙，炕帘一放，遮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也不透，任你睡到日上三竿也像半夜一样舒坦。
1: 我跟老三的关系总的来说不太融洽，我们俩常常是对着干，老拧着。我自己的家在北京东城，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员，之所以把我弄到颐和园扔给老三，是因为我妈妈又生了一个猫儿一样的小妹妹，那个叫全的小丫头片子3天2头闹病上医院，把妈弄得脾气很燥，加之我不是个省油的灯，父亲就决定把我放在老三这儿，让妈能安静安静。老三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可他心里是很不愿意接纳我的，嫌我累赘。老三单身，相貌在几个哥哥里是最英俊的，又做得一手好饭，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都不在话下，可偏偏他就是不做，对我是粗线条大撒把式的管理，就跟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小狗似的，不太上心。他让我到了终点就去颐和园仁寿殿东南角小院吃职工食堂。食堂的饭食简单，没油水，馒头炒土豆丝熬小白菜。大师傅一见我进门就主动把饭盛好了，也不问问我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食堂里也有炒肉片之类，不过那好像不属于我。大概是老三给我交的伙食费有限，没准他认为会说话的小狗用不着吃肉。老三年轻，没有找到带孩子的感觉，任着我在园子里瞎跑，不怕走丢了。
0: 老三一上班，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以充分体验什么是闷得慌。太阳照在窗户纸上，满窗的阳光，满窗的树影。偌大的窗户没有安玻璃，想必以前皇宫里的窗户都是纸糊的，玻璃是后来从外国进来的珍贵物件，怕是只有皇上太后住的房子才给换上。我迷迷瞪瞪蓬着头发来到北宫门外老宋的烧饼铺子，老宋家墙上那折了半根针的挂钟已经指到10点了。老宋奶奶看了我的模样说，又起晚了吧。我说，我今天要吃俩烧饼。老宋说，快到晌午了，烧饼火烧都没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您总得帮我想个辙啊。老宋说，面上还有一个螺丝转，给你拿炉子煨煨，行不？没什么行不行的，螺丝转是比烧饼火烧都好吃的东西，蘸了椒盐的面盘啊盘，卷啊卷，弄成了螺丝形状，吊炉烙过，炭火烘，又脆又香。烧饼铺一般不卖这个，太麻烦，耽个功夫。老宋的螺丝转是给自己吃的。
1: 老宋有50多岁了，长得细溜严谨，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肥膘，不像是卖烧饼的，倒像是练拳的。老宋跟我说，他的父亲是8旗护军营的护军。我问什么是护军，老宋说是给皇上站岗的，是皇上出门他们在前头跑的。老宋奶奶说，说是给皇上站岗也是个外围，老爷子从来没见过皇上。老宋奶奶长得胖，脸皮白净，慈眉善目的，年龄比老宋还大几岁，花白的发髻梳在头。

0: 顶上很有特色。我妈妈的元宝髻是梳在脑后边的，逢年过节她还要在髻上插朵红绒花，以示喜庆。老宋奶奶头顶的髻什么也不插，别跟筷子，倒显得明快利落，跟卖烧饼的身份挺合适。我跟父亲谈论起老宋奶奶头顶的髻，父亲说那是典型的旗人装扮，旗人妇女都是把发髻梳在头顶上的，为的是装两把头方便。辛亥革命后，满族服装改良了，成了旗袍，拖拖拉拉忽闪忽闪的两把头自然也就被革掉了。我说我妈怎么不把髻梳在头上？父亲说你妈是汉人。我问老三我是什么人，老三说你是混血，满汉混血。我想混血也很好，点心铺子里的杂拌就很精彩，有瓜条，有果脯，远比单一的山楂糕好吃。我问老宋奶奶，她果然曾经是在旗的，镶蓝旗，家就在离颐和园不远的蓝旗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天气渐渐热了，一动弹就是一身汗，热归热，也挡不住我每天往北宫门外头跑。与北宫门相对的四大部洲的废墟蒸腾着一股股热浪，那些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刺眼的亮光，好像是太阳从天上落下来了，落在这片破砖烂瓦上。为什么叫四大部洲呢？听父亲说，园子刚建起来的时候，这儿修了一片庙宇，是依着佛教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泸州的说法盖的。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皇上跟太后跑了，空留下颐和园，园让外国人占了，庙让外国人毁了。先是英法联军，后来是日本人，连烧带拆，成了眼前这般模样。这片烂砖瓦地里散落着各种建筑构件，有色彩鲜艳的琉璃瓦，有半截短墙，有带着雕刻的碎石块，也有狐狸、黄鼠狼和麻色的长虫，是我探险的绝佳之地。父亲临回城时交代老三，嘱咐他看住我，不让我到四大部洲来，说这儿太偏，自打庙宇毁了以后堆几十年了，修了几次也修不起来。父亲的话老三全当耳旁风，他根本就不管我。最近他正忙着搞对象，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东宫门外卫生所那个漂亮的女大夫身上。记得那天父亲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奔了卫生所，我呢自然就奔了四大部洲的废墟。四大部洲是我的乐园，石头堆里有呲牙咧嘴的小人，有历史，他们应该是佛爷须弥座上头的部件，还有残缺的被太阳晒得很烫的琉璃脊兽和墙上被敲烂了脸的小佛爷，都是很让人惊喜的东西。最让我费精神寻找的是磕头虫，四大部洲的磕头虫肥大坚硬，捏在手里他的脑袋死命地往你指尖上磕，把人的手指头弄得很是痒痒。我说别磕了别磕了，他根本不听。头顶的寄鸟伏天儿伏天儿的叫唤，前些日子他们还不这样，只是简单的吱儿吱儿的叫着，入了伏一起改口叫成了伏天儿，感情寄鸟们也知道节气呢。为寄鸟的叫唤，我和老三有过一场讨论。老三说，叫唤吱儿的和叫唤伏天儿的是两波寄鸟，那波完了换这波。我问怎的叫完了，他说就是过去了。我问怎的叫过去了，他说就跟花儿似的，牡丹谢了芍药才开，谢了就是过去了。我问他那人是不是也会谢了，比如去年咱们胡同的刘老太太

0: 被装在棺材里，抬到东直门外头埋土里了，再也回不了家了，那就是谢了。老三说我能如此理解甚好。老三夸我小小年纪还知道属符这样不起眼的节气，很是长学问了。我说属符怎么能忘，那天你不是特意给我做了一顿打卤面吗？大海米、鹿角菜、干黄花，还是我到北宫门外头去买的呢。有些话我没有说透，其实老三的打卤面不是给我做的，他是为了在女大夫跟前显摆手艺，讨人家喜欢，我不过是个捎带。我什么都明白，我这个年纪已经长了一些小心眼，知道把事儿点破就没意思了。老三说，我倒忘了你还是个吃货。我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是老规矩，就跟打春吃春饼，过年吃饺子似的，得使劲记着。老三弯下身揪了揪我的腮帮子说，脸上的肉都长横了，丫头家家蠢成什么样子了，跟房顶上的耗子大爷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一门心思老是吃。我教你的阿拉伯字母一二三四记住了没有？
1: 当然了。
0: 老三说，什么是当然，教你十几遍了，你连50以上的数都数不清楚，数着数着就乱套了，在吃上倒是门清。我说，
1: 数虽然数不利落，但是园子里的字我可是认了不少，比如德和园大戏楼上这四个字是承平裕泰，它上面的是庆衍昌臣。
0: 说实在的，这几个生僻难懂的字真不是我这个小丫丫应该认识的，我是从讲解员那儿趸来的。每回走到这儿，讲解员都会向游客介绍，西楼上头是庆衍昌臣，下头是承平裕泰，至于最底下的四个字是什么，讲解员没说，我自然也就不知道了。讲解员没介绍，估计他可能念不全，有意忽略了，对我就成了永久的缺失。我和老三这场关于吃的对话是在德和园的园子里，我们面对着大戏楼，背对着宽窄的怡乐殿大玻璃窗户。按规矩，这儿是不能站人的，戏台的主人慈禧通常是坐在殿内南炕上，隔着玻璃看戏，极少如人们想象的端坐正中宝座上，因为那样并不舒服。我和老三的站立肯定是挡了老太太的视线，搁过去那是大不敬的罪过，现在颐和园成了公园，谁都可以进，皇上和太后们早都谢了，烟一样散得没影了。游客可以在东门口售票处买门票，大门票之外额外买一张白纸印的票，可以参观仁寿殿、玉兰堂、乐寿堂、排云殿各处殿堂内部，各殿有把门的，他们从票上撕下一张张小票，一张小票的价值是3分，那些纸票印制的简陋有拙劣，撕到最后票在游人手里简直就成了一团烂纸。我虽然能在园子四处瞎转，却是没有进到大殿里头去的份儿。殿里的摆设太珍贵，碰了哪个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在这点老三很知轻重，他对我禁止得很彻底，一点儿也不含糊。他告诉我，排云殿牌楼的大柱子不怕碰，昆明湖边的铜牛不怕碰，知春亭的栏杆不怕碰，十七孔桥的石狮子不怕碰。我说，碰了他们只能是我坏，他们不会坏。老三说，你知道这个很好。
2: 我玩的最多的地方是大戏台和后山。大戏台有3层，下层台面铺着大块木头厚板，临到我在上头奔跑的时候，木板已然不平整，脚跺上去砰砰的响，这块翘起来，那块凹下去，还有大缝子，不留神就会绊一个跟头。台中间稍微靠后有木板可以挪动，下面是口大井，一说站在井上唱戏可以拢音儿，一说为了演戏需要可以从井里朝外喷水。戏台顶板的天井也是可以活动的，2层楼上安了脚车，便于演员从天而降，演天女下凡什么的很是方便。3楼上是神仙待的地方，要是唱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一准是在上头演。我想着上中下3层同时演出的情景，花团锦簇，五光十色，

0: 这样的大场面该是多么壮观，多么精彩啊！眼睛肯定是不够使了，可惜我没福气看到。园里周六的晚上有活动，怡乐殿北边工会所在的院里有舞会，蹦擦擦，蹦擦擦，男的女的拉扯在一块儿跳交谊舞。老三爱跳舞，场场不落，穿着白衬衫，脑袋上抹了发蜡，发蜡是上海出的天鹅牌，装在铁盒子里，喷香的。跳舞的女的有很多，我仔细看过，都没有老三的对象好看。老三的对象烫着波浪头，穿着旗袍，在人群里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儿。周六也放电影，在德和园怡乐殿前挂上白幕布，大家带着小板凳坐在院里看。我在这看过《小孤贤》《花木兰》等一些戏曲片，基本看不懂，对唱词也没什么兴趣，钻到幕后头看那些大脸在眼前晃动，眼花缭乱，一塌糊涂。有时候工会也会组织职工在大戏台上演节目，我们坐在下头看，只记得一个半大小子在一个老头子的指导下吹笙，老头子挥着胳膊一下一下打拍子，那小子大概是气力不够，吹一下弯一下腰，看着很难受。我想这样的水平也敢上台，而且是上德和园的大戏台，也太糟蹋这地界了。我问老三，一小子这样的水平，我能不能也上去演？老三问我演什么，我说唱一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老三看了看我正换牙的豁豁嘴，一把把我按在台阶上说，好风漏气的，老实待着。在颐和园里，我除了跟顶棚上的耗子大爷聊聊天以外，漫长的白天基本上是一个人待着。我常常坐在排云殿的牌楼下，望着昆明湖水发呆，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一片空白。有游客走长廊去石坊，见我坐在那儿，逛完了回来见我还坐在那儿，过来问我是不是找不见爹妈了。我说不是，是还没到吃饭的点儿，食堂还没开门。游客说，哦，园里职工的小孩。有时候我看花匠师傅在牡丹台上剪牡丹枝，颐和园的牡丹台是一层一层的花圃，层层都种着大牡丹。老三说，早先政府接管颐和园的时候，牡丹台坍塌的不像样子，只剩了9棵牡丹，可现在50棵是有的，要不是我50以上不会数，一定更多。剪牡丹花的花匠有把岁数了，虽然戴着草帽，我也能看见他的白胡子白头发，像个老神仙。
1: 好了，叶广芩的童话《耗子大爷起晚了》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京味文学作品一直不少，但是适合少儿题材的京味文学就比较少见了。《耗子大爷起晚了》中的小女孩在颐和园中的快乐童年是今天衣食无忧，但是从没见过耗子长虫的孩子们所陌生的。在那时候常见的半放养的环境中，孩子们自由的成长，误打误撞的学习文化知识，半懂不懂的琢磨人情世故，在真正的阳光雨露中体验成长的喜怒哀乐，一转眼也就长成了大人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穿越珊瑚海，牛奶和咖啡乐坛带来。时间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残酷，岁月无声，了然无闻。今天也就让我们寻找简简单单的旋律，争取让你听过之后有那么一丝好的心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享受异想世界，大家在聆听旋律之余，是否能够切身体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悼念爱情的孤单感受呢？这首《回到过去》，周杰伦。

距离会让人心灵得更加的紧密，或可能分开，就像别人说考验一样。时间能疗伤，可是不会等人。孙燕姿用天黑黑告诉你这些。

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办法表白，只是自顾自的幻想，如果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的美好甜蜜。这种律动的跳跃，旋律的流畅，都弥漫在一首叫做《棉花糖》的甜美和幸福感中。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你未必看得到。你听邓丽欣带来的这首《十分爱》。

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分享音乐中的好时光。接下来带给你的是这首《誓言了》，王菲的这首老歌，多少年来都是被人们一听再听，谁不希望誓言可以被捍卫一辈子呢？

似水年华或许只是一种错觉，经历了万年的轮回，绽放了一世的烟花，错失了千年的等待，最后消失于一瞬间。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人生可以倒带重来吗？爱呢？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说的未来到底是多久？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最后带来的是彭羚的这首《情书》。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后才换来。

有没有发现，一个人一旦接受了其他人微不足道的要求，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接受更大的要求了。这种现象啊，尤其是有一点点像登门槛，需要你一级台阶一级台阶的登，这样更容易更顺利登上高处。人们常常会乐于接受较小的容易完成的要求，于是呢，在实现了较小的要求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的接受那个更大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登门槛效应了。好啦，在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常常跟你分享一些小小的心得，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歌。

这世上有几位歌手能够成为活着的传奇，王菲做到了。作为独一无二的大众偶像，她经历着众人的歌声崇拜，还有个性崇拜，甚至是她的私生活的崇拜历程。王菲的成功源自天分、时代机缘，当然还有娱乐工业的推波助澜。毫不夸张地说，个性的王菲也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你的周围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拍照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也喜欢拍，下班的时候呢也爱拍，晚上呢希望有各种各样的灯光来展现不一样的美。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呢是非常好的，我建议是你每天可以拍几张照片，因为每天用相机拍下一些身边的人或事，不然就是路边的小花或者是窗外的树木，这些随时可能被你遗忘的片段，你把它记录起来了，并且进行不定期的清理或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生活真的好美好啊，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所以今天在音乐当中给你的小建议就是，每天拍几张照片，人会容易变得快乐起来。

了周杰伦那么多甜甜的歌，我想周杰伦应该也是有一个甜甜的童年吧，因为很多歌呢都是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起源，歌词是

非常的玩趣的。周杰伦在童年时代有很多有趣的事，他曾经回忆啊，小的时候很羡慕那些住在乡下的小朋友，家门口可以种芒果树，他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爬树。周杰伦呢，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到水里，回家之后还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掉进去的。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

李荣浩的歌就是这样，慵懒的节奏比对清晰明快的鼓点，尾音呢又捏着吉他甩出一抹潇洒，让人不禁闭上疲惫的双眼，把脑海当中的浮躁通通都刷掉。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发现，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也不断的需要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继续来说说比较早的扫黑题材的作品。2002年，又是这一年啊，这一年的同题材作品还真不少。有一部电视剧叫《人大主任》，大家还有印象吗？唐静瑞执导，根据刘如的同名小说改编。这部剧呢，是以沈阳的木马案为原型，把腐败分子穆随心、马向东从发迹走向毁灭的过程加以艺术再现。那在这个故事里，刚刚上任的市人大主任齐恒寿，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发现了新任市长魏兆吉在任命当选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贿选和暗箱操作问题，于是他顺着线索追查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连串的不寻常的事件，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腐败集团触目惊心的内幕。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剧的主要的线索还是反腐。不过在这个腐败集团的背后还有一个线索，那就是这个腐败的市长魏兆吉，他的黑道小弟曹二勇。可以说这几个人是沆瀣一气，无恶不作，为了私欲和利益不惜草菅人命。可以说这又是一次在电视剧里对黑恶团伙的头目很极致的一次塑造。有人评价说这个曹二勇这样一个角色啊，成为了一个狠毒狡诈的黑恶势力的代名词，让人不寒而栗。在这部剧里呢，还有一众的好演员，比如说鲍国安老师扮演的人大主任，包括杨立新演的这位市长，还有奚美娟、田海荣、刘斌、李重霄等等，都是实力派的代表啊。跟刚才那个绝不放过你一样，一部电视剧能够在很多年之后还是在网络上那么的受欢迎，那么让人念念不忘，那足以说明这个作品包括当中人物的塑造是相当成功。
13: 现在情况越来越明了了，天龙集团特别是以曹二勇为首的一伙人，可以说是我们河阳市出现的一股最具规模的黑恶势力。这股黑恶势力呢，正是在市长魏兆吉同志的关照和袒护下才变得格外猖獗。从河阳广场工程的顺利中标，到豆腐渣工程的垮塌后的顺利过关，所有这些都足以看出曹二勇与市里某些领导之间的非同一般的关系。随着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介入，曹二勇作为河阳市最大的黑恶势力的头子，这一点是确证无疑。作为为这股黑恶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保护伞的魏兆吉同志，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上当受骗，都无法摆脱他与这股黑恶势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根据组织法启动对魏兆吉的罢免程序。
14: 我同意郝副主任的意见。
12: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多年前的电视剧《人大主任》当中的段落。说到扫黑题材，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名字，我还要说两部。一部呢是2003年的《征服》，还有一部是2008年的《罪狱》。这两部大家肯定是对《征服》最熟悉。这部由高群书执导，孙红雷、石兆奇、刘薇薇、江山主演的《征服》，故事讲的就是警方抓捕黑恶势力团伙成员，警匪之间追捕与反追捕的斗争。
15: 这个病人是从藁城市滨河医院转过来的，他来的时候是他被砍伤的第二天的下午。啊，这有藁城市滨河医院开的诊断证明书，说他是被几个歹徒砍伤的。
16: 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身中八刀，两处在右臂， 三处在后背，一处在右胸，一处在左胸。左胸这处离心脏只有2厘米，另外一处直接刺中了脾。我们第二天给他实行了脾摘除手术。哦，还有，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右小腿骨折，左手臂骨折。看样子，歹徒是想要他的命。不过这个人命挺大的，像他这种刀伤能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了。
0: 他是哪天送到你医院的？
16: 4月14号。
3: 人呢？人呢？人呢？
12: 提到征服，刘华强这个名字就是关键词。什么人？在这个故事里的刘华强就是黑恶势力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当地是无恶不作，而且心狠手辣。当他的弟弟刘华文被人打成重伤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当地涉黑团伙当中的像吴天儿啊、宋老虎、宋运来等等这些人，一一被刘华强所杀。在调查过程当中，由石兆奇扮演的公安局长徐国庆，他敏锐地感觉到刘华强这个复仇计划啊，还在不断地扩大。于是他就从刘华强的情妇这条线索入手，逐渐地挖出了背后的真相。
0: 马上传讯李丽，不过这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州的。
11: 密捕？怎么个密捕法？他在衡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0: 不能在衡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去。

0: 马上返回张家口，让毕成给李弟打电话，就说他母亲病重，在他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的。
1: 明白。
0: 然后把他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他，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收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个。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弟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杭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他，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丽，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2: 李局，这不仅仅是赔偿问题，

0: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的去办，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1: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0: 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免得打草惊蛇。参加行动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
1: 我明白。
2: 可以说这部03年的扫黑题材的《征服》啊，播出之后孙红雷就一炮而红，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他的其他角色的时候，往往想到的还是在《征服》里的表演。直到今天看起来，在电视剧《征服》里的很多经典段落依然很震撼。
3: 哥们儿，你刮多少钱一斤呢？
4: 2块钱一斤。
3: 这刮皮子是金子做还是刮栗子金子做了？
4: 你瞧这现在哪有刮呀，这都是大棚的刮，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3: 我挑一个。
4: 行，这个怎么样
3: 啊？这刮保熟吗？
4: 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的。
3: 我问你这瓜保熟吗？
4: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吧？
3: 你这瓜熟肯定要啊。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啊？
4: 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15斤30块。
3: 你这哪够15斤呢？你这秤有问题啊！
4: 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
3: 7.10。另外你说的，这瓜是生的，你自己吞进去啊！
2: 可以说这部剧啊，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展现反面人物刘华强这样一个黑恶势力的头目，他的所作所为，他的那种匪气痞气给人带来的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以及这部剧里想要尽量的接近纪实的那种风格，让观众对黑恶势力的这种触目惊心的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让这部《征服》的戏剧性故事性有了更好的提升。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部剧啊，它的集数并不多，只有20集，就是短短的20集却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是一个很庞大的网，当中有非常复杂的故事，所以在这里面导演高群书的功力可见一斑。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好，说完了印象最为深刻的《征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2008年的扫黑题材的电视剧《罪狱》。这一部啊，当时播出的时候，可能了解的朋友不是特别多，还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一样。很多年之后，在网络上，尤其在现在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这个作品里的一些段落也被剪辑出来，流传的很广。
1: 赵国，我们怀疑这个徐梦辰是个匿名潜入我们公司的一个别有用心的人。
2: 你既然敢侮辱我的女人，找我谈话你还带着保镖来，你是不是有外心了？我告诉你，我早就不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去对付任何一个跟我对抗的人了。这都是你们逼的，我是干什么的难道不知道吗？啊，大哥，
0: 这部《罪狱》是由柳国庆编剧执导，白凡、姚刚主演。哎，这里面重点提这个姚刚啊，这位演员演的这个反派角色叫做赵辉煌，大家有没有印象呢？那简单来说啊，这部剧讲的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新任的市委书记与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这里面呢，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所谓的青年企业家赵辉煌。那么就是这个赵辉煌，他在当地经济势力和社会关系都相当的强大，他为了能够买断改革当中的彩虹集团，排除障碍，所以就策划了一系列的刑事大案。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是血债累累啊。那么接着新任的市领导呢，也在他的围猎当中，他试图拉拢腐蚀郑书记，但是被对方识破之后严辞拒绝。
2: 是子超同志派我们来的。
3: 你们停住，全部停住，请你们回去吧，我这里啊不需要诸位费神了。
2: 郑书记，您是受命于危难之间，身价出了全省最大的事情，领导们都忙得人人自危，连处级的科级干部都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才委托我们来。您就当是搬家公司为您搬家，总之把您送到身下市委常委院里不就行了吗？
3: 不用了，谢谢。
0: 相比于其他的扫黑题材的一些电视剧作品，这个《罪狱》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精良，可以说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小成本小制作。不过在演员姚刚塑造的这个反派赵辉煌的身上，看到了黑恶势力代表人物的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个人具有非常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你看到他很霸道很强势，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他的城府阴险，可以说在他视线范围内想要达到目的的那种不择手段令人发指。那么在这个人物的表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始终看不到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就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更为可怕。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的黑恶势力包括他上面的那颗保护伞最终都被彻底摧毁。
4: 别动，别动，站住！
2: 朱红宇，你他妈这个腐败分子，你还敢来抓我？
4: 赵辉煌，我警告你放老实点，我是不是腐败分子，党和人民会有一本清楚的账。
5: 站住！
0: 好，这个音乐终于响起了。扫黑题材剧，我们马上要说的这一部就是2023年那年的开年大剧《狂飙》。其实，在《狂飙》之前，像《扫黑风暴》啊，还有《罚罪》啊，这样的剧已经很多了。而《狂飙》除了收视之外，它造就的这个话题的热度，也是同类型当中的佼佼者。
6: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
7: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8: 儿子！
0: 在剧中，这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高启强，他就是从当年备受欺凌的一个小人物，一步步的成为了无恶不作的黑恶势力的大佬。 演员张颂文对人物心理变化的那种呈现，让观众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表演。可以说高启强这个人物在这部剧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心路历程，那个复杂多变，也是这部剧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
5: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8: 我觉得太慢了。
5: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9: 我怕风浪大，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了。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8: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9: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8: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少，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少，我给您养老送终。
0: 那么在他的对立面，就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张毅扮演的安心，他有着善良的底色，又有着性格当中那种轴劲儿，才能够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你到最后完成扫黑除恶的重要工作。
10: 今天那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它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

师傅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 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走吧。

0: 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呢，像里面的什么徐忠啊、高启盛、李想、孟德海、杨建、陈淑婷等等，这些分别在黑白灰色彩之间行走的人物也都充满了张力，非常丰满。
1: 如果徐将军敢搞我们的电影，我和他鱼死网破。
0: 很多朋友印象可能都很深刻，这部剧里的几大事件其实也是扫黑除恶的几个阶段。
2: 当然了，
0: 有人说2000年的徐雷事件，2006年的莽村拆迁，
3: 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
0: 还有一个2021年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可以说这些阶段是环环相扣，推进剧情发展的同时呢，也勾勒出了错综复杂的盘根错节的这种关系网。除此之外，剧里面的什么旧厂街啊，还有我们刚才说莽村啊、开发区住房等等一些标志性的这种环境的展现，这对于一个扫黑题材的这种剧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给了大家非常真实的一种年代的回忆，在那个历史变迁的画卷当中，故事才有了它的真实性和生命力。可以说让我们看到扫黑除恶所贯穿的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综合因素，可能才是《狂飙》这部剧在扫黑题材的剧集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有多大呗？
2: 你说说。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盘点的扫黑题材的剧集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当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而不带有任何内疚感的时候，就是你的快意人生的开始。大家好，我是学会了拒绝的朝天椒秦坠。
3: 我爸妈以为我都很晚起床，其实我早就醒了，我只是想躲在房间里放松，避开任何有可能和其他人互动的机会，因为我喜欢独处的感觉。大家好，我是一个人蛮好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4: 哎，老公，换季了啊，我想买衣服。
3: 那你听话吗？
4: 不听话。
3: 不听话不给你买。
4: 那我听话。
3: 乖，听话，咱不买啊。
4: 我不换季了，换你。
3: 买买买买。
4: 哼，你以前那梗赢了我好几年，现如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老公，拿20块钱啊，你去买盐去，2块钱一包的盐，刚好买10包回来，听没有？
3: 好嘞，2块钱一包，刚好买10包。如果我去批发市场批发的话，1.7块一包，那么买10包就可以赚到3块钱的零花钱。于是，我决定去批发市场买。回来路上，我就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咦，钱没了，难道掉地上了吗？
4: 快找找呀！
3: 哦，原来坐公交车来回花了3块钱，唉，白忙活。我的小外甥啊，今年7岁了，特别爱跟我黏在一块儿。今天啊，他就问我：“
5: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3: 哎呀，舅舅看着《西游记》长大的，看了好几十遍了，每年寒暑假都放，每个剧情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5: 真的？我正好有一个地方我不是很明白。
3: 问我吧。
5: 能不能把唐僧的紧箍咒背给我听？他每次嗡嗡嗡太快了，听不清楚。
3: 我上小学的儿子啊，在屋里写作业，不一会儿他走过来说：“
5: 爸爸，我作业做完了，但是我眼皮子打架，我想去睡觉。”
3: 好好睡觉去吧，早上还起早呢。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他睡着没有啊，没想他竟然躺床上玩手机呢，当时我就生气了。你说你不是眼皮子打架吗？怎么玩手机呢？
5: 刚才是眼皮子打架，所以我就拿手机劝架了，劝完他们就不打了。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我记得有一篇名叫做《在大城市无数人假装生活》的文章刷爆过朋友圈，高耸入云的房价和碾压梦想的生活节奏，让每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都有着不吐不快却又如鲠在喉的难受劲儿，堵在胸口，闷在心头。来大城市打拼，要承受许多不为人知的压力和情感上以及人情世故上的成长。工作压力大，可支配收入少，人情比家乡冷淡，但是这里有梦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辛苦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留下。生活本就是个无数选择题构成的，这道影响重大的选择题影响着你的命运轨迹。一个是大城市里租住着只能放下一张小床的房间，一个是在小城市里能够负担得起去购买的大房子，你会选择哪个？这也是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的命题，大城小床还是小城大房呢？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5: 好嘞。
16: 我会选择小城房，因为我觉得小城市更有人情味，然后你有一个房就相当于你有一个家，上完学啊，然后忙完你想要做的事情啊，到了家就你的空间，有你做事情的时间，更加自由。而大城市的话，人情味可能也没有小城市强，比起快节奏的生活更喜欢慢节奏，所以小城房是我比较喜欢的。
17: 倾向于小城市的房，作为自己的一个归属感，家一定要有家的感觉。如果单是一张床的话，不能满足我对这个家的想象。我们那边有个习俗吧，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己盖套房，我的话也希望盖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我关于建筑呢，有一些那个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将来如果有自己的家的话，希望把这些想法自己很好的实践起来。
18: 选择的话就是小城房，传统一个思想嘛，有房才有家嘛。我自己买的那套房子嘛，就是周围环境也挺好的，跟自己的就是女朋友嘛，就是挺温馨的。然后现在两个人在努力的还那个房贷，两个人在一块儿嘛，彼此给更多的包容嘛，不会有那么太多的压力嘛。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话，小城房的就是生活嘛，就是我自己特别向往的。
19: 我会选择小城房，因为我觉得就是家人比较倾向于在他们身边。大城市的话，我觉得压力太大，节奏太快，反而失去了什么。比如说你家人生病了，你的工作正处于一个高峰期，你会舍弃陪你的家人而去顾及你的工作。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没有赶回去，就非常遗憾。尽量离家近一点，你可以随时去到家人身边。所以选择一个小城市的房子，离家人近一点，不管生活的怎么样，至少那份爱还是在的。
20: 大城市的床，毕竟大城市的见识不一样呀。而且我相信很多就是去北京、上海、广州发展的人，大城市的话相对会比较公平一点，它会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一个平台，竞争的平台嘛。而且毕竟房子嘛，以后会有的。
21: 我会选择大城的床吧，觉得大城市可能机会多一点吧，自己也有就是想去那边发展，因为天高任鸟飞嘛，然后希望自己会有更大的那种发展空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希望自己能在更大更远的平台上会展示自己更好的自己吧。
22: 我会选择大城床，因为大城市可以让我接触更远的地方，可以让我接触更好的资源，所以说我在高考之后我都是想着一定要去北上广，不要依偎在父母身边，有时离开家庭去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历练与成长，所以我会选择大城床哦。
23: 我的选择是大城市的床，我所读的大学是18线城市，说个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交通很不便利，而且同样一种文化，当然是大城市的人会更加的去接纳这个东西。比如说买一条破洞的牛仔裤，如果穿那个在我读书的那个城市的话，不少人就是觉得这哪是个学生的样子呀。在上海的时候感觉大街上有很多年轻人这样穿根本就无所谓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理想职业是我要当一个 CEO， 所以我肯定要去选择大城市的床，那是 CEO 的标配，我觉得。
1: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做。
2: 希望大数据啊，心里能有点数，别老自作聪明的给我推荐一些什么啊，你可能想认识的人，你可能感兴趣的人，我想认识谁，我不比你清楚啊。很显然，我们不是好友或者没有相互关注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看不到他们，而是我压根儿我就不想认识他们。你好，我是交友很累很累的酸辣椒正好。

0: 人真的是变了。小时候你成天思考的就是，宇航员要在太空待好几年，假如飞船的速度超过了光速，那么他回来之后爸爸妈妈都老了，真的好难过呀。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满40减22，那么还有一张10块钱的券可以用，这顿外卖只花了8块，哎呀妈呀，真是赚了。大家好，我是长大了却不一定进步了的超连小秦鬼。人生啊，总有那么一些时刻啊，就是一个月总有那么30几天，一周总有那么7天，你想仰天长啸的说，
1: 哇，太难了。
0: 语句再长一点，那就是，
1: 哇，太难了，我上辈子可能是条蜀道。
0: 蜀道为什么？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蜀道，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 而来48000岁，不与秦塞空人烟呐。
0: 哎，好了好了，别背了别背了。我知道你很难，我们都难呢。困难的时候找朋友聊聊天儿，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安慰不了自己的。
1: 没错，你回想一下，每当你身边的人遇上了不顺的事儿，你是怎么安慰他的？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1: 当你自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你是怎么跟自己说的？
0: 塞翁失马，又失马，再失马，妈妈哟。
1: 不要觉得这样很怂，其实这是了解了人性。
0: 对，所谓的成熟就是看透了自己嘛。
1: 看透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德性。比如知道自己放假不学习，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带书回家。
0: 了解自己就是从来不过分高估自己，幼稚的时候你还会进取心爆棚的斗志昂扬的跟自己说，
1: 我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啊。
0: 成熟之后的你非常笃定的告诉你自己，
1: 我能，一天算什么，我2天都能。以前不是流行小明的一个著名句式吗？
0: 我不要你觉得啊，我要我觉得。
1: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忠于成熟的表现
0: 啊，
1: 忠于自我的感受。
0: 哦，对对对，就是，自己开心就行。
1: 对，
0: 虽然我表面上在躺着，但实际上我的胃肠时刻在蠕动。
1: 对呀，
0: 我的血液24小时在流动，
1: 从来没停过。
0: 我的大脑日日夜夜在活动，
1: 一直在思考。
0: 我的思绪一不留神就在飘动，
1: 注意力很强。
0: 我一天下来运动量真的是非常大了，所以那些觉得我懒惰不运动的人，你们就省省吧，你
1: 省省吧，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又比如你把公司付给你的薪水想象成公司领导给你的每月订阅付费
0: 啊，就跟那个订阅号似的。
1: 对，然而呢，他们用着普通会员的价格，却希望拥有高级会员的内容。
0: 员工说，
1: 我觉得。
0: 公司立马反口说，
1: 你觉得没有用啊，你觉得，我觉得才有用，都听我的。
0: 员工说，
1: 好的，您说了算。
0: 还有当人们终于明白钱该怎么花的时候，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啊。
1: 哎，
0: 每个人适合的花钱逻辑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身边的酸辣椒正好，
1: 我
0: 他的座右铭就是，
1: 当你有钱的时候一定要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为什么呢？
1: 不然过几天就没钱了。
0: 人活明白了，那就等于活通透了，活通透了人就活自由了。女孩子们，让我代表女生来给大家提供一下5大快乐源泉，帮你生活有希望。靠奶茶消灭负能量，靠追星维持对爱情的幻想，靠养猫减轻压力，靠吃瓜长知识，靠拆快递强行续命。
1: 女孩子说完了，那我要说一说男孩子们。
0: 对对对，
1: 我要给你提供5大快乐源泉，帮你生活有希望。
0: 说说说，
1: 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喝点小酒，吃点烤串吧。
0: 哎，酒后别开车就行。
1: 别批判不符合你价值观的事物，好好运动，多吃点蔬菜吧。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幸福，去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这个世界上的人各种各样，远超过你的想象。泡泡澡，好好睡，不要管闲事。
0: 好，
2: 这个好。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老妈最近出差，家里断粮了。乐小优和笨狗真是饿呀，前几天发现笨狗总是

0: 去隔壁美女家蹭吃，然后乐小优也忍不住跑过去蹭饭，美女端出来饭后又去厨房忙了。就在乐小优吃得正香的时候，美女端着菜走出来。
1: 哎，那个刚刚我端出来的那个是给狗吃的，这个菜是给你的。
2: 我还准备夸你手艺好呢，结果我吃的连狗都不如。
0: 脚扭伤了，连路都走不好，去医务室，医生帮我擦完药水之后对我讲，
2: 哎呀，没什么大碍的，你轻轻揉一揉啊。
0: 我愣了一下，马上对着医生接出下一句，医生你说什么？
2: 你轻轻揉揉
0: 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
2: 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有个
0: 乐小优爷爷为了找到一块适合种植杂交水稻的土地，考察了许多地方。这天他发现了一块满意的土地，经过挖掘检查，他发现这块土地下面不是泥土，而是岩石。乐小优的爷爷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说，
2: 哎，可惜不是你。
0: 乐小优马上接出下一句，
2: 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
0: 曹操带着曹冲去华佗家，一进门曹操就笑着说，
2: 在下携幼子前来拜访。
0: 华佗一听连忙摆手，
3: 哎呀曹丞相您太客气了，来就来吧，带什么水果，你怎么知道老夫就喜欢吃柚子呢？老夫还特别喜欢喝这个柚子茶呀。哎呀曹丞相，柚子呢？
2: 这是我的柚子，快叫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现在三四十岁的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滚石唱片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这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看法。从80年成立到现在，滚石唱片创造着华人音乐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台湾有2/3的优质创作人都曾经有过滚石血统，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滚石唱片对于华人世界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2003年，唱片业市场的恶劣环境，让力不从心的滚石唱片把发行经销权交给了其他的公司。我想关注流行音乐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对于滚石的情节仍然和那个黄黄的标志一样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通过音乐去回味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3: 接下来这首歌《光阴的故事》。

难得的也是这一版，来自于纵贯线，囊括了滚石几大音乐人的一个组合。要说滚石的故事，除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那就是段中坛。他是一手把滚石唱片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人。76年，那个时候的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潮的阶段，还在读书的段中坛和段中仪两兄弟也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们后来一起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滚石杂志》。这本杂志办了4年，结果呢却是负债700多万台币。28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他的哥哥只好转行去到了广告业赚钱还债，但是这个钱没有白亏，因为段中坛在这4年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也学到了做生意的方法，这都是他日后创办滚石唱片的垫脚石。80年3月，段中坛还有他的哥哥段中仪，以原来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滚石唱片。从那一刻开始，一个新音乐的时代就此来临。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在卡带上盘旋了很多年的黄色唱盘的小标志，就是我们青春的记忆。一本一本的磁带，一年一年的专辑，就可以串起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今天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黄黄的小标志，那个属于滚石的标志，去回忆音乐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1981年，那是滚石唱片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滚石唱片的第一张开山之作，不是一个艺人，而是由三个艺人做的一个拼盘专辑，吴楚楚、潘越云还有李丽芬，他们成立的这张专辑呢叫做《三人展》。这张专辑里收录了11首歌，三个人演绎。说起这张专辑呢，潘越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当年我背了一个包，直接就去滚石的录音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一生的音乐血脉就属于滚石了。这是来自那张专辑当中潘越云的一首歌。

这首《我的思念》所属的三人展证人专辑呢，就是滚石发表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标志着滚石唱片的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是以合集的形式要推出三位歌手？实际上，那是在负债经营的滚石试水的做法。当时公司的规模非常小，艺人也会帮忙打理公司的事务，那是一个团结一心共同去创业的年代。所以你会看到段氏兄弟，还有我们后来熟悉的黄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这些已经是现在看来不得了的人物，当年一起共同书写了滚石的创业史。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滚石又根据市场的反应签下了潘越云。那一年十二月，由吴楚楚担任制作人，推出了潘越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见别离》。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跟着滚石的音乐一起来回忆我们走过的青春。在滚石的老板段中谈的眼里，他说他永远不承认有挫折这两个字，但是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滚石唱片在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民歌运动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者，而这批创作者当中最首当其冲的一位就是后来收入滚石麾下的罗大佑。滚石唱片创办不久之后，那个时候还在当医生的罗大佑就找到了他们，带着他的作品《知乎者也》去毛遂自荐。其实段中谈第一次听的时候，他也说听不太懂，但是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会是一个宝贝。其实罗大佑之前也跟很多的唱片公司谈过合作，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不可能发行的。知乎者也还没有发片的时候，段中谈去一个茶艺馆喝茶，他非常兴奋地请茶艺馆的小姐帮他播一下这张唱片。结果第一首歌还没有播完，其他客人就跑去抗议说这是什么歌呢。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听音乐的观念还停留在邓丽君式的审美标准上，但其实在当时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也已经有一大批懂得欣赏这种音乐的人。

尽管这张叫做《知乎者也》的专辑在80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但是罗大佑在进入滚石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成为歌手，而是负责幕后制作。滚石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不是《知乎者也》，而是张艾嘉的《童年》。但是在81年，罗大佑负责制作，这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专辑里有6首歌都是他的作品，其当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陪伴很多人童年的《童年》。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跟着滚石的音乐去回忆他和我们走过的青春。直到现在，最让滚石的老板段中坦感到骄傲的，还是他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发行的那张专辑《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当年以新人姿态亮相的罗大佑，创造了卖出14万张的记录，更被台湾媒体评价是在台湾流行乐坛投下了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这个原子弹的引爆，也终结了轰动一时的台湾民歌时代。滚石唱片也借着这颗原子弹，迅速地发展成为台湾本土的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唱片。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2: 是的，
1: 大家的这个儿时的回忆主要以这个联欢会为主啊。大家因为每年六一可能都会做办一些联欢会，然后或者是儿童节的晚会啊，儿童节的这些特别的节目等等等等，其实特别多。
2: 对，
1: 其实也特别想问问丹丹和小雨啊，就是因为你们都有孩子嘛，现在小朋友们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跟以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2: 哎呀，我不知道小雨的小朋友啊，就是因为那个小雨的儿子应该已经上小学了，对吧？
1: 稍大一点，我觉得这些活动只有在比如说低年级的时候，
2: 对，
1: 你去
3: 乐趣才比较足，
1: 对，你去乐，你去一起去度过，然后去有这些难忘的经历，才会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1: 然后你如果稍微大一点之后，

0: 就会面临一定的学业压力，然后就
1: 没意思了，变得
0: 对对，就大家就尤其是我觉得长到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就会有的时候很叛逆，这件事情就是觉得
1: 一点都不可爱了，
0: 就是对，就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啊、就小大人的那种心态，就我再过这些，我觉得有点幼稚啊、就会没有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跟小雨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点遗憾。像儿童节这种特别可爱的节日，确实是应该小小的小朋友去过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2: 但他学校会现在慢慢的会组织一些活动，但他那个活动，你说跟咱们小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学校
0: 大差不差。
2: 大差不差。但是呢，这个学校里的那种设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2: 对，你比如说他现在那个学校那种智能设备，
0: 多媒体教室都是。
2: 对，还有那个就是室内的一些活动场地，咱们原来这都不具备的。他现在可能会各个班级组织到那种室内场地里面去举行活动。
0: 对，
2: 还有班级里面他现在很容易的就能放个视频啊，
0: 对对对
2: 啊、还有那种互动啊，这个没法比啊、
0: 就原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就好多人手做海报啊、
2: 对，
0: 现在可能就是直接投屏上去或者是什么的
2: 啊、像类似 PPT 的那种啊、他真的非常，现在如果家长有机会去学校里看一看，那就完全不一样。
1: 对，但是今年就是我们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他是要求父母去给孩子送一件礼物，但这个礼物不是你买的，是自己手做的
0: 啊、
1: 而且鼓励父亲参加。所以我们家孩子的爸爸今年就去这个幼儿
0: 很忙碌是吧？
1: 对，他是要提前报名，他们有个木工坊，然后我们家孩子爸爸就去跑到幼儿园给孩子做了一把宝剑，就那种木头的宝剑，然后
0: 那小男孩能兴奋死。
1: 对，就是我们家点名的，就是我就问他想要什么，我看还有爸爸给孩子做那种各种不一样的车呀什么的，都是木质的，自己纯手工，给你一块木板，然后有木工老师来协助家长，然后去做。你像他做完了之后，星期一可能还要去贴宝石，然后去抹蜡，然后怎么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对。
1: 就是大人跟孩子的参与感都特别强，
2: 现在学校注重孩子动手了。
1: 是的，
2: 他真的比原来，咱们原来小的时候可能动不动什么劳动课呀体育课呀，有可能就被这个老师挤占那个老师挤占了。现在就是学校特别鼓励这种体育类的动手类的，
1: 是，
2: 对，很多，
1: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也提醒了一部分家长，就是你给孩子送礼物也不一定非得是要花
0: 多
1: 少钱，
0: 对，一定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心意啊。
1: 对，你给孩子去动手做一个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也很喜欢，很高兴。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往往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然后去获得，而不是说我喜欢一件东西，我就拿钱就买了，
1: 对，
0: 没有那么的轻易。
1: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他女儿送的礼物呢，是跟他的女儿一块去录了一首歌。哎，我觉得也挺有仪式感的。他就是希望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跟孩子去录一首歌，然后可能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他的声音会变，然后唱歌感觉也不一样。他觉得可能未来的，等他孩子长大了，十八岁，把这十八年的歌都串起来再听的时候，可能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0: 哇，做一个专辑是吧？
1: 啊，对呀、就再送给他，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对，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就是会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带小朋友们去拍照。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感。
1: 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
0: 但是我
1: 烦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再去看每年的自己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也是特别难忘的。其实我对于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照相的人。
1: 对，对，小孩都不爱照。
0: 对，然后我爸妈呢也没有这个意识去给我照，所以我就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照片留存
1: 啊，
0: 就是只有那种特别小的时候，然后中间可能这个跨度就很大，然后发现啊，又有一张，就这个，就我觉得每年去用照片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成长，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1: 是啊、就像我小的时候，为啥现在好的时候还能记得小的时候跳舞呀、什么的？是
0: 照片影像留存。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每一年六一晚会，我妈妈他们都会找一个摄影的人过来帮我拍，然后就最后集成了一个，那会儿是录像带，然后没有刻成 C 这个碟。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哇，
0: 原来我变化这么大呀！每一年跟每一年是吧？
1: 我真的这太累了，这六一，但是真的很好玩。
0: 是的，
1: 那会儿你看到你儿时的玩伴跳猴操，你知道有多可笑吗？
0: 跳猴操？
1: 对啊，就是猴操啊！你们没有跳过吗？小的时候
2: 没有，
1: 这不是幼儿园保留节目吗？
0: 还真没。
2: 猴操是什么操？
1: 学猴一样的操啊！就
2: 那不就是学孙猴吗？
1: 对呀、就是学孙悟空打扮成那个样子，画了火眼金睛，然后就去跳猴操。我儿子他们现在跳啊，我以为这个是中国传统曲艺项目。
2: 并没有啊。
1: 好吧，那可能是我们的传统体育项目。嗯，对。
0: 然后刚刚说到这个亲子共度，包括这个手工的仪式感，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是应该是六一前后的一个晚会，然后大家老师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和父母共同来完成一项手工，就是你去模仿一个卡通人物也好，然后或者是你做一个这个面具或者面罩画一个，然后戴到脸上，然后去相应的衣服，大家表演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联欢会。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小的时候小男孩嘛都比较喜欢奥特曼，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个咱们一起做一个奥特曼的面罩，然后面罩做完了大家一起画的还都挺好，然后我妈也比较配合，然后就是费了一两天的时间，我记得当时还熬夜弄的这个东西，然后弄得还不错，然后问题就出在了一个找衣服上。因为大家看过这个奥特曼的这个都知道，那个都是那种连体的那种紧身衣，然后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说我想穿这种衣服，你要去给我找。然后就我们去逛遍了当时我们的所有的商场，就都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服装，然后当时这个电商购物啊，包括这个网购
2: 还
0: 没有
2: 那
0: 么的发达，
2: 对，
0: 然后就去找，也结果没找着，然后还因为这个闹了一个脾气，然后最后买了一件带奥特曼的一个 T 恤，穿上去了。
1: 我以为现在做了一个紧身的。
0: 没有没有，后来我想起来，如果当时穿上这个紧身的，还挺尴尬的，可能是我儿时的这个难以磨灭的这个黑历史。
1: 对，
0: 幸亏没找着。
1: 不，也不是，就是你想想，就是你只有那个年龄能那么穿。
0: 但当时会觉得，哎呀，还是挺遗憾的，确实没找着啊。就是真的，我记得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场都没有这样。
2: 你想那个，如果你那个时候穿了那个，你现在得有多自豪？
1: 是呀，哎。
2: 对，
1: 你想想啊，就是这个东西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穿它了，
2: 是是是，
1: 你可能也就那么几岁的时候敢穿。
2: 现在电商有了，要不我们帮你买一件。
1: 可以，我们愿意帮你完成这个儿时未完成的梦想。
2: 哎，
1: 然后拍个
2: 再配一个 B-box
1: 奥特曼 B-box 儿童节那天发，这个创意我觉得非常可以。你看，所以您说了，参加孩子学校的亲子活动，感受一下儿童节的氛围。
0: 嗯，
1: 哎，这个就我们很遗憾。但是说实话啊，我还真参加过一次，就六儿童节，然后是一个机构组织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去参加了，小朋友玩的开不开心我忘了。
0: 嗯，
1: 我挺开心的。
2: 嗯，
1: 我带了一个米奇的那个耳朵。
0: 嗯。
1: 然后穿了一件就是那种大圆点的那种裙子，然后我发现里面玩的最开心的
0: 是你，
1: 全都不是孩子，
0: 是家长，
2: 都是家长，
1: 一个家长比一个家长开心，因为他搞了个集市，然后就是你可以参加很多那样的项目，什么扔沙包啊，然后套圈啊，就不同，
2: 都是小的时候玩过。
1: 孩子们在旁边都一脸懵。啊，就这帮这个九零后、八零后的家长都跟疯了一样，我来，我有两张券，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从这样的活动也能感受出来，大家其实可以都去过过六一，
2: 大家都有那颗童心，
0: 没错，
1: 是的，是的，
0: 绿野仙踪说了，我的生日呢和六一儿童节是前后脚，小的时候每次都会收到妈妈手工制作的裙子，哎呀，非常开心
1: 啊，
0: 哎，我觉得这种特别开心，
1: 是
0: 就是刚过完一个节。哎，马上可能又到生日了，又过了一个节。
1: 你知道，大部分人就会说，
0: 就凑到一起，
1: 来我们两个一起过。
0: 对，我觉得尤其是赶上就是生日和儿童节一天的小朋友们，哎，还挺难过，
1: 盛大的
0: 啊，没有吧？我觉得会挺伤心的吧。本来你能过两次，
1: 啊，
0: 但是现在只能过一次了。本来能去两次游乐园，结果就能只能去一次了。
1: 对，
0: 会有这个遗憾吧？
1: 嗯，就是大家这次其实过儿童节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没孩子也一样，
0: 当自己过了，
1: 对，
2: 给自己过个节
1: 啊，趁机就放飞自我。其实现在很多的商超也好，或者是一些商家也好，他都会在儿童节举行这样的什么重返童真啊，或者成人儿童节这样的活动，就给大家很好的一个释放机会。然后你就去过啊，然后你就去要礼物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1: 张胆的要礼物，
0: 不一定也非要请假，虽然可能在上班，下了班之后，
1: 对
0: 吧？
1: 对
0: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
2: 做个小仪式感，
0: 对，
2: 去逛个商场。
1: 是，然后穿一件相对童真的衣服。哎，那你们成年后就是有给别人送过或者自己收到过这种所谓的成年人的儿童节礼物吗？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还会有这个仪式感，对，就是会简单的送一个小礼品，然后但是她因为有的时候你 长大了之后，可能跟尤其是男孩跟母亲的交流比较少，他可能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了，他可能会跟你这个仪式感象征性的转个零花钱，然后说哎你自己喜欢什么去买什么吧，
2: 对
0: 啊。但我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倒不如这个家长给就是给大朋友们对吧一个礼物，就是随便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被记住的时刻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送礼这件事儿会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疼，尤其是孩子长大了之后，
2: 对，
0: 因为小朋友们会直说，就是我想要什么，但是长大之后可能就不太会直说了，就可能父母就需要去猜孩子的这个心思。
2: 确实像娇娇说的，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已经猜不透，
0: 对，已经猜不透你了，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就甚至有了一些代沟，
2: 对，
0: 然后就是会有一点苦恼，但是又想给你这样的仪式感，
2: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2: 是的，
3: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处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借这个借口过一个小小的节日，
2: 给女朋友过一个儿童节。
3: 对，就是可能去吃个饭呀，逛个街呀什么的，就这样的了。
1: 丹丹应该每年现在还是会过，因为他特别有仪式感，会过大儿童节嘛。
2: 对，有孩子了之后就不太过儿童节给自己了。但是呢，就以前
1: 没孩子之前，
2: 没有孩子的时候还是给自己过的。
3: 嗯，
2: 然后这就不得不夸一下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这个现在的老公啊，
1: 嗯，
2: 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他比我有仪式感多了。然后就说到儿童节的这个话题啊，就聊聊聊，哎，反正不知道什么一个契机，就知道我小的时候那会儿我们还没有什么这种小木马，这种摇摇马这个东西，
1: 嗯，
2: 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呢就给我偷偷送了一个这个小摇马，这个
1: 也是自己做的吗？
2: 不是，是木头的啊，他做不了。反正
1: 现在有了木工的基础。
2: 对，他现在反正还在我们家，但是就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哎呀，弥足珍贵，就是他不见得有用处。
1: 嗯，
3: 对，
1: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
2: 对，但他很可爱，
1: 嗯，
2: 就是我很喜欢，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小木马，它就是那种带有装饰性的那种，类似于有一点这种工艺品这样的可以骑的
3: 家居装饰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放在家中还能坐一坐，
2: 对，
1: 还相对比较实用，是吧？
2: 对，现在就是我儿子骑，但是它就是很好看啊，我就觉得
1: 哎，
2: 还挺加分的。
1: 对，
2: 嗯，
1: 这所以这是仪式感，我觉得在各个年龄大家都可以哎把它搞起来啊。
2: 是啊，嗯，就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儿童节会奖励自己一根棒棒糖，
1: 嗯，
2: 然后还会奖励自己去抓娃娃机，疯狂的抓娃娃。
1: 哎，这都是我觉得都是弥补小的时候。
3: 哎，你说这个好像有一年我应该是在六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华西，
1: 嗯，
3: 然后在里边吃饭，然后疯狂的抓娃娃，这件事我们应该干过。
2: 对，
1: 这也是弥补自己的是吧？我觉得抓
3: 算不上自我弥补，因为它是有一种那个乐趣和奖励机制在里边的，你知道吗？
1: 哎，小朋友们是都喜欢抓娃娃吗？
2: 我也喜欢抓。
3: 对，
2: 谁不喜欢抓？
1: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 get 到，就我小的时候也没有 get 到这个。
2: 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无趣的人啊！
1: 这个乐趣，
3: 不，它是一种奖励机制，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奖励，你花了就是时间、金钱和精力，然后你获得一个奖励。
1: 明白。
3: 其实它是刺激一种奖励机制，对。
2: 就像我昨天去刮彩票。
3: 对，
2: 都刮了快半个小时，
1: 这个我能理解，其实差不多的是吧？那我就能理解了啊。
2: 对呀，啊，就是抓娃娃也是这样的呀，就是你很喜欢那个，
1: 嗯，
2: 但你就明知道自己抓不上，嗯，但是你就要一把抓上，开心，
1: 哇，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对吧？
1: 主要是可能我每次去抓都没抓到过啊，所以就
3: 你放弃的过早了，
1: 就是要多抓几次，
3: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我往往都是抓一两次抓不到，我可能
3: 就哎放弃了，
1: 哎，就算了吧，
3: 嗯，
1: 啊，哎，老顽童说了，这个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是给他做了一套奥特曼的服装，用银色的防火布做的，面具是和我孩子一起手绘的。
2: 哇，好厉害，
1: 这真的太厉害了啊！就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妈，可能我爸妈都没有这个意识啊，觉得防火布还能做成衣，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我能一直留着。
2: 是呀，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我奶奶就是我奶奶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她是裁缝出身，所以呢，她做衣服做得特别好。那会儿有一本杂志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海服饰，还是没记住。我奶奶每年儿童节前就跟我说：“丹丹，你挑
1: 去做一件衣服。”
2: 我就从上面挑各种裙子的样式，只要我能挑中的，我奶奶就能给我做出来。
1: 嗯，

0: 厉害，
1: 这每一条裙子我都留着。
2: 哇，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
1: 太有仪式感了、
2: 就是哪怕后来这个衣服可能自己穿不了了，但也会一直留着，因为这是一种心意。
1: 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送礼你纯手工的就会不太一样。
1: 对，而且他做的真的很好看、就是所有的这个针脚啊，然后走线呀、什么的，都跟那个衣服上跟那个杂志上面的衣服一模一样，就是有各种小姑娘喜欢的什么纱裙、然后摆的那种大摆裙，我奶奶都给我做过。
0: 手好巧啊。
1: 是的呀，
2: 是不是你每次上学就感觉自己像走秀一样？哎，就是
1: 对，我就
2: 昂首挺胸，
1: 我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然后冬天的时候也会有很有仪式感的给我做，每年都会给我做一套新的棉袄，就用各种不同的样子，还会做盘扣，都会自己手工去做。好厉害，奶奶好厉害，
2: 而且特别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其实也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也可以给你的孩子去手工做一些东西。对于他成年之后去想起这份回忆的时候，是一份无可取代的回忆。
2: 没错啊，哪怕不是特别贵重，但是会珍藏很久。
1: 是啊，包括在这一天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玩一趟，我觉得这一趟如果你的时间长的话，可以顺带着请个年假，
2: 去旅游一下。
1: 旅游，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2: 对，我觉得就这些仪式感，就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都是小的时候，如果你特有这样的仪式感就会记很久，包括长大之后也会是大家聊天啊或者是去跟别人讲述的谈资，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对、
2: 而且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很多的家长，我觉得现在年轻家长会好一些，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忙于工作，就会以工作为主，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这个亲子时光啊、然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爸宝妈们都会尽力的去弥补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对。哎，你们有过就是比如说在六一借着这个机会跟父母一起旅游的经历吗？
2: 还真没有过，就是我回想起来没有过，但是前后比如说可能父母会告诉你说，哎，这六一可能比较忙，然后没有那么长时间假，等你暑假的时候，哎，可能大家去玩，可能就是错峰了啊，就是但是还是以的这个给你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礼物或者是行程来说的、
1: 对，
2: 也会记很久。
0: 没有，但是我有几次就是跟父母一起，包括孩子旅游，都是在六月左右。
1: 就这个季节比较适合旅游。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孩子小，也不用考虑他那个就是放假什么的。我们几次出国，
2: 还没有学业压力，
0: 还有那个游轮，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去的。
1: 对，
0: 但是并没有拿六一当做一个你
2: 下次可以这么跟孩子说，
0: 说
1: 我们六一就是因为爸爸没有时间，我们给你补过一个六一，小孩也能
2: 小孩特别开心。对，
1: 你看我的这个愿望就是每年过六一或者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带他能出去一趟。你看有朋友说，丹丹你真没胡说，我小时候爸爸在服装厂的那个时候就有个什么上海的什么什么书，上面有各种图片，小的时候就上面挑，然后爸爸给我做，是时代新潮流，因为那会儿买东西买衣服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2: 而且款式那么的齐全，
1: 尤其是北方的朋友、我觉得这不是说是北方落后是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潮流是从南方先过来的，像什么上海广州，
2: 对，而且那边其实服装厂也比较多，
1: 你是真没有那么时尚的东西过来、所以你就只能看图片，然后当时又没有什么网购啊什么的、就家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能做衣服或者是
2: 手巧的人、
1: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宇宙尘埃说我们组织过去游乐园啊、大家排好队去要走一个小时，然后什么当年还去过什么陶然亭玩大雪山，我觉得小宇哥应该会有印象了
0: 啊、
1: 是是，
0: 陶然亭大雪山，
1: 对啊，那个时候也会学校组织春游、或者组织这种六一儿童节的去游乐园，我印象也特别深，就没啥玩意儿玩，但是去划个船，
0: 那就很开心了，
1: 开心死了，打水仗就是能乐疯了，就大家。
0: 好像单单这么说起来，我们在有一年有一个家长组织了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孩子，然后家长一起，应该是六一当天。就是去了，家附近的一个郊野公园、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它是郊野公园嘛，
2: 就是
0: 有点水
2: 野炊，
0: 对、其实就是各家自己带着自己做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愿意买点什么，到时大家一块凑着吃，孩子们就特别开心。
1: 是呀，
0: 对，
1: 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去游乐园，然后打水仗。就现在可能家长不太放心让孩子去玩水了，但我们以前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就是老师组织，然后一个班的同学就去打水仗了。然后船还翻了，我相机还掉湖里了。
2: 对，现在有的时候就会提这个安全问题啊，但确实安全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但有的时候也别太因为这件事情扼杀了小朋友们的天性。
1: 就时代不一样了吧，可能那会儿就是大家真的安全意识也是相对比较差，你想想我船翻了，
0: 有些事儿想起来挺危险，
2: 你放到现在就觉得啊是件大事儿啊。
1: 但那会儿真的，我跟你说，船翻了我也开心

0: 开心了，
1: 哇，我船翻了，
0: 我能游泳了。
1: 然后我们一帮同学下去潜着摸相机，那印象都挺深的。
0: 是，啊，老顽童说了，哎，今年和老伴商量好了，六一就去动物园一起过儿童节。
1: 哎，
0: 你看，就是一个有童心的。
1: 我特别，我觉得老顽
0: 童
1: 这位听众就是特别的厉害，一直很有童心，而且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2: 对，
0: 而且
2: 有生活情趣。
0: 每次我们聊一些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朋友就真的也是有很有仪式感。
2: 对，
1: 是的，
0: 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们，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仪式感非常足的。
1: 对啊，希望每一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永葆童心吧，不管你30、50、70、80，我觉得只要有一颗童心，可能你就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老的。
0: 没错啊，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好如何度过儿童节，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度过儿童节的话，也可以趁这几天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对
0: 啊，也看看大家的这些啊。就是吸纳一下，
1: 对，如果有时间，请半天假，带孩子去玩一玩吧，
0: 没错，
1: 过一个有仪式感的儿童节。
0: 是的，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
1: 拜
0: 拜，
2: 拜拜。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好，说完了印象最为深刻的《征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2008年的扫黑题材的电视剧《碎玉》。这一部啊，当时播出的时候可能

0: 了解的朋友不是特别多，还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一样，很多年之后在网络上，尤其在现在的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这个作品里的一些段落也被剪辑出来流传得很广。
1: 赵国，我们怀疑这个徐梦辰是个匿名潜入我们公司的一个别有用心的人。
2: 你既然敢侮辱我的女人，找我谈话你还带着保镖来，你是不是有外心了？我告诉你，我早就不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去对付任何一个跟我对抗的人了。这都是你们逼的。我是干什么的难道不知道吗？啊，大哥，
0: 这部《罪狱》是由柳国庆编剧执导，白凡、姚刚主演。哎，这里面重点提这个姚刚啊，这位演员演的这个反派角色叫做赵辉煌，大家有没有印象呢？那简单来说啊，这部剧讲的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新任的市委书记与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这里面呢，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所谓的青年企业家赵辉煌。那么就是这个赵辉煌，他在当地经济势力和社会关系都相当的强大，他为了能够买断改革当中的彩虹集团，排除障碍，所以就策划了一系列的刑事大案。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是血债累累啊。那么接着新任的市领导呢，也在他的围猎当中，他试图拉拢腐蚀郑书记，但是被对方识破之后严辞拒绝。
2: 是子超同志派我们来的。
3: 你们停住，全部停住，请你们回去吧，我这里啊不需要诸位费神了。
2: 郑书记，您是受命于危难之间，身价出了全省最大的事情，领导们都忙得人人自危，连处级和科级干部都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才委托我们来。您就当是搬家公司为您搬家，总之把您送到身下市委常委院里不就行了吗？
3: 不用了，谢谢。
0: 相比于其他的扫黑题材的一些电视剧作品，这个《罪狱》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精良，可以说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小成本小制作。不过在演员姚刚塑造的这个反派赵辉煌的身上，看到了黑恶势力代表人物的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个人具有非常典型的两面性，一方面你看到他很霸道很强势，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他的城府阴险，可以说在他视线范围内想要达到目的的那种不择手段令人发指。那么在这个人物的表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始终看不到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就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更为可怕。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的黑恶势力包括他上面的那个保护伞最终都被彻底摧毁。
4: 别动，别动，大哥，
2: 涂红雨，他妈这个腐败分子，你还敢来抓我？
4: 赵辉煌，我警告你放老实点，我是不是腐败分子，党和人民会有一本清楚的账。
2: 等等，
0: 好，这个音乐终于响起了。扫黑题材剧我们马上要说的这一部就是2023年那年的开年大剧《狂飙》。其实在《狂飙》之前，像《扫黑风暴》啊，还有《罚罪》啊，这样的剧已经很多了。而《狂飙》除了收视之外，它造就的这个话题的热度，也是同类型当中的佼佼者。
5: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
6: 今晚上的鱼有点大。
2: 儿子！
0: 就是认定他。在剧中这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高启强，他就是从当年备受欺凌的一个小人物，一步步的成为了无恶不作的黑恶势力的大佬。这演员张颂文对人物心理变化的那种呈现，让观众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表演。可以说高启强这个人物在这部剧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心路历程，那个复杂多变，也是这部剧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
7: 你是不是太心机了吧？
6: 这太慢了。
7: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6: 我怕风浪大，
8: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了。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 风浪越大

0: 于越贵，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支持他。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 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收，我给您养老送终。那么，在他的对立面啊，就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张毅扮演的安心。
1: 他有着善良的底色，又有着性格当中那种轴劲儿，才能够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到最后完成扫黑除恶的重要工作。今天嘛，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 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 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被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
2: 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
1: 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傅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走吧。

0: 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呢，像里面的人徐忠啊、高启盛、李想、孟德海、杨建、陈淑婷等等，这些分别在黑白灰色彩之间行走的人物也都充满了张力，非常丰满。
1: 如果徐将军敢搞我们的电影，我和他鱼死网破。
0: 很多朋友印象可能都很深刻，这部剧里的几大事件其实也是扫黑除恶的几个阶段。
2: 全没了。
0: 有人说2000年的徐雷事件，2006年的莽村拆迁，
3: 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
0: 还有一个2021年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可以说这些阶段是环环相扣，推进剧情发展的同时呢，也勾勒出了错综复杂的盘根错节的这种关系网。除此之外，剧里面的什么旧厂街啊，还有我们刚才说莽村、开发区住房等等一些标志性的这种环境的展现，这对于一个扫黑题材的这种剧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给了大家非常真实的一种年代的回忆。

0: 拖延的最大坏处不只是耽误，还有会使自己变得犹豫，甚至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情，决定了就立刻去做，这本身就能使人生气勃勃，也能让人保持一种主动去做事情的状态和快乐的心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的清浅。

细节不是靠别人告诉，而是自己知道。安全感就是细节的一部分。我很在乎细节，我宁愿死磕到底也没有跟你说，因为有些东西说出来就没有意义了，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去期待了。有些东西你能懂几分。

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只管安安静静去做，不声张，不埋怨，不动声色，把热情留给自己，默默积蓄力量，熬过一些日子，然后悄悄变厉害。

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的主唱，79年就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参加歌唱比赛，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当时他也熬了很多年，后来推出《风继续吹》，也是他第一次可以追上谭咏麟。这个时候谭咏麟、张国荣争霸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疲惫的时候会喜欢黑夜，可以躲进被窝，枕着星光，把心空一空，悄悄喘口气，再悄悄地变得厉害一点点。被窝里蓄满温柔，要忘掉不开心，做愉快的梦，告诉自己，明天继续加油啊。

王若琳的嗓音真的太吸引人了，让人是过耳不忘。在华语乐坛，她的乐感、她的创作，包括嗓音都是非常鲜少的。她的声音里藏着很多秘密，像牛奶融着细沙，红酒里浸着玫瑰花。

0: 咳。
1: 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还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王菲在央视的六一晚会上独唱了《大海而故乡》《小百灵之歌》这些歌。那个时候本来在节目彩排时候只安排了两首，但有一个小品，两位演员因为排练受伤，临时需要调整节目时间。那个时候很多人来观看，整个节目时长都已经定下来了，于是王菲独唱被增加曲目。后来整场晚会下来，全国观众真的就只记住了一直唱歌的那一位大眼睛小姑娘。

0: 七七阿不不高，
1: 梁红朝才高潮。

心态有多重要呢？不管外界怎么想，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开心，不管阴天雨天，都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自己，管好自己，提升自己，那么开心也就简单了。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0: 跳个吧。
1: 在很多的本土歌曲中，陶喆大反其道地做出了一种既保留了原曲意境，又让人直呼闻所未闻的感觉。单从音乐层面上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没有照搬西方四部和声的做法，而是更多的一唱多和的处理，这样既能和中国传统的一唱一和方式接近，又能增加中国歌曲一般不具备的西方和声美感。

有时候想想，忙起来也蛮好的，所有杂七杂八的心思都不见了，累了倒头就睡，饿了张嘴就吃，一切欣欣然，真好。好像就像是四季当中的春天一样，万物都有复苏的机会，你我也都不例外。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经历时代的变迁，
1: 世事变幻莫测，你想得太过简单，大家都是一个过客，大家都是一个过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司法局结合当前农业生产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联合市司法局组织全旗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涉毒检测与集中教育活动。当前正值春耕农忙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减少社区矫正对象往返奔波哺务农时，墨奇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采取人性化措施，分别在巴彦和墨奇设置2个检测点，分片分批

组织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就近参加涉毒检测，有效保障了辖区社区矫正对象能在不影响耕种的前提下按时完成检测任务。下一步，末期司法局将继续坚持严格监管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工作导向，持续完善社区矫正日常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涉毒检测和法治教育活动，筑牢社区矫正禁毒防线，助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融入正常生活。作为登特科镇姑娘种植的重点村，北石场村的百余亩姑娘田是村民们的致富田，也是邻里互助的连心田。每年姑娘栽种季，村里都会自发形成互助组，谁家人手不够，乡亲们主动上门帮忙，谁家有难题，大伙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没有繁琐的客套，没有攀比的负担，只有搭把手互相帮的淳朴默契，让姑娘地里的劳作少了几分辛苦，多了几分热闹与温情。田间忙得热火朝天，灶台边的暖意也从未缺席。为了让地里的乡亲们吃上热乎饭，村里的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凑在一起和面、调馅、蒸包子，把刚出锅的热包子送到田间地头，咬一口熏软的包子，解乏又暖心。乡亲们脸上的笑容是对这份邻里情最朴素的回应，这股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温情，也是移风易俗在乡村落地生根的最好证明。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文化和旅游部开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末期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末期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末期司法局结合当前农业生产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联合市司法局组织全旗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涉毒检测与集中教育活动。当前正值春耕农忙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减少社区矫正对象往返奔波不务农时，末期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采取人性化措施，分别在巴彦和末期设置两个检测点，分片分批组织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就近参加涉毒检测，有效保障了辖区社区矫正对象能在不影响耕种的前提下按时完成检测任务。下一步，末期司法局将继续坚持严格监管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工作导向，持续完善社区矫正日常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涉毒检测和法治教育活动，筑牢社区矫正禁毒防线，助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融入正常生活。作为登特科镇姑娘种植的重点村，北石场村的百余亩姑娘田是村民们的致富田，也是邻里互助的连心田。每年姑娘栽种季，村里都会自发形成互助组，谁家人手不够，乡亲们主动上门帮忙，谁家有难题，大伙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没有繁琐的客套，没有攀比的负担，只有搭把手互相帮的淳朴默契，让姑娘地里的劳作少了几分辛苦，多了几分热闹与温情。田间忙得热火朝天，灶台边的暖意也从未

缺席。为了让地里的乡亲们吃上热乎饭，村里的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来，凑在一起和面、调馅、蒸包子，把刚出锅的热包子送到田间地头。咬一口熏软的包子，解乏又暖心，乡亲们脸上的笑容是对这份邻里情最朴素的回应。这股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温情，也是移风易俗在乡村落地生根的最好证明。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文化和旅游部开展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据新华网27号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预计超700家，其中中国电子首次设置4300平方米超大展区，中科曙光设计1700余平方米展区，集中呈现企业全场景智能解决方案。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良种通林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6月1号起执行。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原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取证方式，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生理状态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生活轨迹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交警提醒，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要牢记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与其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担忧，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的事情上，踏实迈好每一步，在持续的前行中，你会发现方向已逐渐清晰，你正稳步向目标靠近。早安。

0: 个么？
1: 雨轻轻，我听见你。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那今天呢，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六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
0: 节日啊，
3: 儿童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印象当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对，
3: 我相信这是不少人的童年的回忆哈。
0: 是的，虽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都是大朋友了哈，大家可能离儿童节的时间也相对比较远了，但是对于童年的记忆还是很难忘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看看你印象最深的六一儿童节，或者你印象最深童年趣事有什么。那今天除了我和娇娇两个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3: 哎，
0: 汤汤。对，今天请到的是青年演员汤佳琪，
3: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汤汤。
4: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3: 我觉得聊这个话题请汤汤来特别合适哈。
0: 小明星嘛，
3: 对，
0: 同行啊，同行。汤汤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应该算是话剧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和热哈，
4: 主要在演话剧。
0: 对，但是小时候啊，说起童年回忆，汤佳琪那真的是，我来先跟大家聊一聊吧。
4: 我小的时候，童年的我就是，我属于就是不太喜欢买娃娃什么这类的那种，然后我是比较迷恋这个武侠、金庸这种的。然后小的时候就是一般六一大家都去逛公园、游乐园什么的，人家都买个娃娃呀什么的，我就一般买一木剑。完了就站在那儿。就是也什么也不
3: 干，
4: 对对对，就是帮大家看谁有需要帮助的，拿着剑就过去了。对
0: 啊，真行，
4: 对，
3: 可以，就是侠客的风范。
0: 是，
3: 来聊一聊你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反正也赶上过，就是毕业，小学毕业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我那会儿就是特厉害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那一届就我给叫到台上去给我弄
2: 大明星
0: 奖学金，哎呦就之前我不是捡着大钱包了嘛，然后质询失主嘛，然后那个特高兴老记着，人一说六一我说啊对就领奖那天、
1: 所以看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六一可能都会有一个
2: 都有自己的
1: 节点啊、嗯、除了六一的话童年可能是他的这个记忆是片段式的，
2: 没错，
0: 对，
1: 他不会说是我记得很长时间，但是你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事情你在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印象很深刻，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
2: 嗯、你看宝姐也就说了这个印象当中、最深印象中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就是上小学学校组织去北海公园，还在北海公园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划船大声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哎，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你看就是既玩了、
0: 嗯、
2: 然后还有仪式感，
0: 对，
2: 有意义，
0: 小孩都记得清楚、
2: 啊、对对
1: 对,
2: 对，你看在北海公园做这个入队仪式，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令人难忘的、嗯、
1: 对、
2: 啊、
1: 哎，网友说了哇我最喜欢的汤汤，我听到汤汤的声音就好开心，
2: 哇这个、铁粉还是很多的啊，
0: 把自己劝劝、嗯、别这样、
1: 个、哎说起汤汤的童年、嗯、为什么今天请汤佳琪来呢、嗯、就是汤佳琪其实在小的时候算是个小童星哈，
0: 算是，
1: 就是对于大、嗯、更多的人来说可能童年的话无非就是跟小朋友们啊，或者跟家长或者跟老师发生了一定的这个有趣的故事，
2: 是的，
1: 但汤佳琪应该是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哦演艺界，对吧？
0: 是，就是其实也挺困扰，就小时候觉得挺困扰的，因为就是那会儿演的那个就是电视剧吧，算情景剧，就在大风车播嘛、
2: 嗯，
0: 然后就小孩就会认识你这样、
1: 啊，
0: 然后就是你要是去那个游乐园呀什么的，他们就老找你签名。你也没法玩儿、
1: 哎，
2: 哇，这个从小就
0: 不是，你知道，就小孩儿，因为我就小孩儿，你就烦躁，有的时候就你就别弄了，我现在能先玩吗？不行，他就拉着你，不行，他就让你签。对，
1: 汤佳琪小时候演的这部剧叫什么呢？
0: 疯丫头，
1: 疯丫头，小娇看过吗？
2: 哎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一定看过大风车啊，对对对，
1: 多实在呀，
2: 对对对
1: 对，大风车应该是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回忆，
2: 哇那简直就是我的童年，就
1: 对，一到六点钟是六点吧，我记得
0: 差不多六七点，反正就是新闻联播之前，
1: 对、
2: 嗯、到点了，那个点基本上就是放学回家的点、
0: 嗯、
2: 然后必须打开电视，哎，调到少儿频道，
1: 那会儿就是一般大家放了学了之后会在楼下玩，
0: 对，
1: 但是一到大风车的点
2: 大家都
1: 回
2: 去，
1: 回去
0: 就很尴尬，大家看的时候我就回卧室，我看
2: 你怕尴尬是吧？
0: 我尴尬，我
2: 怕自己演的，
1: 你不能看自己演的，
0: 我不能看，我觉得特傻。但是有时候夜里我也偷偷看，觉得挺逗啊，
1: 偷瞄一眼，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到底演的怎么样？但是不能让大家知道，我还在看自己的剧。
0: 对对对，
2: 你看我们网友说了，疯丫头太红了也不行啊，也有困扰，
0: 也有烦恼，
1: 有烦恼，有
2: 烦
1: 恼。哎，大风车那歌你们还记得吗？
2: 大风车直悠悠地转，这
0: 里
2: 的风景真好看。你看这铁粉吗？就这种旋律就感觉印在自己的，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它就属于这个，嗯、就不是都不是肌肉记忆了，
2: 对，
1: 这深层的记忆。
2: 对，只要那个前奏响起来，你就能想起那词儿。
1: 是
2: 啊、
1: 哎，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六一儿童节》真的就是动画片。
0: 动画片啊、嗯，
1: 对，因为平常的时候，我妈爸爸可能还会限制我一下，
0: 嗯、
1: 就是、说，
2: 嗯，
1: 哎呀，丹丹你少看点电视，
2: 对
1: 眼睛
2: 不
1: 好，要学习。六一这一天，
2: 随便看，
1: 特赦，大赦之日，想看什么看什么，
2: 对对对，
1: 想吃什么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在六一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磨灭的记忆。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们有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
2: 是的，
1: 你看，哎，说了，我们那时候六一庆祝一天，上午入队仪式，优秀少年。年队员颁奖，优秀少先中队颁奖，下午看电影，一般都是闪闪的红星。哎，不是，我有个疑问，
2: 哇，这个太
1: 这么多年都是这一部影片吗？
0: 对，它就是教育性强嘛。
2: 对，
1: 哦，
0: 就是让你看，
1: 就看
0: 看就 看，
1: 一到六一就是闪闪的红星。
2: 但那会儿也觉得开心，
0: 也高兴，
2: 就是大家能在跟同学们一起看电影，
0: 对对对、
2: 就是、
0: 看什么都觉得
2: 对，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回忆，
0: 开心
2: 啊！因为你平时生活当中，不会有特别多的机会和当时的像小学同学啊，嗯、能够在一起去看电影，
0: 对，
2: 啊、
1: 是，
2: 特别是班上还有自己心仪的小男生、小女生，是吧？那就
1: 多大点孩子、
2: 啊、
0: 谁呀、
1: 啊？你有点啊，你
2: 心仪的，
0: 老想那
2: 些，对吧？心仪的，
1: 哎，说到这儿哈，我还有一个六一的童年记忆，
0: 嗯，
1: 就是于我而言特别深的，就是六一一定会表演节目，
2: 对。

0: 哦，是，
1: 一般
0: 是。
1: 但我记忆当中，
2: 演
1: 一般是提前一天。就一般
2: 六一当天也有，
1: 一般上午，然后下午就放假了，
2: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提前一天也有。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不管怎么样，
0: 是
2: 这节点一定是逃不过的。
1: 儿童节晚会，
0: 对对对，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挺迷惑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童年你忘了嘛，完你一看照片想起来了。
1: 对对对，那个时候
0: 我一看照片，哇，我老是那个零五，咱都不敢想，我怎么在这方面原来有过这个特长啊？
1: 我还会跳舞 啊！
2: 你看，你看出来唐佳琪的整个人的这个人设和特色，
0: 陶醉就特陶醉、哦，小孩还那样举着风车，还什么天晴朗、啊、唱的哈。
2: 然后仔细一看当时的这个妆面，哇，真的是
0: 红嘴唇、红点儿、啊。
1: 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有活动，大家一定会把那个腮红打得像，
0: 对，
1: 就喝了酒，你知道，就特别红、
2: 特别重、
1: 啊、
0: 严重，
1: 然后还要画上红嘴唇。不管小男孩小女孩，然后眉心再点一颗
0: 红点，
1: 这个红点儿，
2: 对、
1: 啊，
0: 为什么要点
1: 红心？
0: 红点
1: 不知道，
2: 童趣吧？可能
0: 有可能、
2: 啊、就是童趣。
0: 对，
2: 而且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油彩妆，
0: 就画的满脸都是那画，
2: 对，就是、特别重，回家得用以油卸油，你知道吧？就普通那清水和或者洗面奶
1: 洗不干净，
2: 洗不掉，
0: 对，搓，
2: 啊、哎，
0: 就是搓，
2: 真的。人家现在小时候想一想，这个文艺汇演，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小朋友。你知道
1: 现在小朋友还有吗？
2: 有
0: 有，
2: 就是当年的小朋友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朋友的家
1: 长，
0: 家
1: 长，
2: 然后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给别的小朋友、给自己的小朋友化妆的这个痛苦当中。
3: 啊、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
2: 来，我们来看看啊，娜娜乖说了，必须小时候过六一去公园玩，然后一手扶一个杆往前走，结果没抓住，后背着地，当然难受的说不出来。对，没过一会儿，哇，就吐了，回家趴沙发上还看葫芦娃
1: 啊，
3: 就是反正
1: 算是爬高，
2: 这属于这，
1: 哎，这记忆我也有，
2: 痛苦记忆，
1: 就是你知道所好多的公园都会有那种类似于健身设施的那样的东西，小朋友尤其是小孩就会爬上爬下的，反正我小的时候是这样，
3: 但是你们这个至少还爬了再摔，我是就不用爬我就摔，我是平地摔，
1: 平地摔，
3: 对对对，就是我有一个就是算是就魔咒吧，就是只要我这个去公园一买那吹泡泡的，我肯定平地摔，就都不用
1: 想，只顾看泡泡了，
3: 就不知道，反正啪摔那儿，啪就摔那儿了，一次，
2: 哎呀，好神
3: 啊！真的是你都不敢想，真的
2: 有考虑过是自己的肢体不协调的问题，
3: 考虑过
1: 还会跳舞呢，儿童晚会还
3: 领
1: 舞
3: 呢，
2: 跳舞啊，这跟走路它就不一样了，
3: 对，是是，有的时候艺术。氛围浓厚就是这样，
2: 对
1: 对
2: 对，
1: 感受到那个艺术氛围之后，哎，灵感就来了，
3: 对对对
2: 对对，哎啊，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啊，我给大家推大点，
1: 也是有满满的回忆。
2: 你听过吗？
1: 我当然了，你这眼神让我觉得，这都是我的童年回忆啊！
2: 哎呦哎呦，就是你还童年回忆呢
1: 啊？对啊。
2: 对，大家来猜一猜啊，这首歌来自谁？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如果是我觉得八零后的朋友应该更熟一点吧。
3: 八零后肯定知道，
1: 我觉得零零后都能知道，这太
3: 零零后真不知道，这零零后这不知道，
2: 零零后肯定不知道，这就是代沟，你知道吗？
3: 对，
2: 八零后听的这个可能会多一点啊，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1: 是的
2: 啊，真的是
1: 那时候的偶像团体啊，
2: 偶像
1: 标杆。
2: 现在想一想，其实这不就男团吗？
1: 对啊，
3: 男团嘛，
1: 最早的男团，
3: 初代男团，
1: 现在也有啊，只不过人家零零后换了一波人，差不多。
3: 对对对，
2: 整个形象有
3: 风格，就有那么不太
2: 一样了。
3: 对
2: 对，来，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5434说了，我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六一前夕学校组织看的电影《花儿朵朵》，电影插曲至今记忆犹新。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哎，我怎么不会唱呢？
3: 我就没听过的。
1: 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我也回忆不起来啊，这应该
2: 是
1: 《花儿朵朵》的电影插曲。
2: 是不是？
1: 哎，你看这位朋友就是朵，就是这一直刻在记忆里的。
2: 对，会不会
1: 歌词都已经
2: 长
3: 再长
2: 一点？对对对，有
3: 可
2: 能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有这个文艺演出，对吧？我们六一的记忆，然后还有这个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记忆。再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小朋友很多不能吃的东西，到六一
1: 都可以。

0: 吃
1: 啊，什么巧克力呀、啊，
0: 什么
1: 冰激凌啊，
0: 什么套餐呀、
1: 啊，啊，对对对，
2: 啊，
0: 就必须得买套餐。
2: 哎，这小月牙的眼睛就知道有记忆了，是不是？
0: 对，就是我记得是我三岁还是四岁的，反正那两年，然后就是某麦就是出了一款玩具，
1: 嗯，
0: 就是这个玩具啊，它
1: 必须是套餐里
0: 的，对，它叫这个史努比环游世界
1: 啊，
0: 然后它就是两套，一套28个，必须得买套餐、嗯、
2: 啊，
1: 就有点像现在的抽盲盒，
0: 对对对，然后你还不知道你抽到哪个，
1: 啊、
0: 抽成你还得跟他换，他反正他也能换，但是就很难。然后那个我一到六一，反正就要求，就这两年我就持续的在集这个，六一可能能多买几个套餐。就能快速一点集齐、
1: 啊，
0: 对，
1: 就有点像现在的集盲盒、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的儿童套餐吧，都得是除了这样的时间节点之外，还得是你能考100分之后才能被奖励吃一个。
0: 对对对，
1: 啊、
0: 有可能
2: 活得这么惨吗？
0: 你这我只能说有可能
1: 吧。吧
2: 说完了之后，我跟他就互相看了一眼，啊、嗯，有
0: 可能、
2: 啊、是
0: 是,
2: 是，这日子快过得不一样。
1: 对，毕竟这个嗨。也没有那么好条件啊，不像这个丹丹姐啊，这个是出生娇贵、啊
0: 哎，有点冷嘲热讽，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对，听起来好像不要什么好话，
0: 对对对对
2: 是吧？哎，22，哎，你看，哎，这真是你的铁粉还、哎、
0: 谁呀？
2: 叫汤张泽新，
1: 对，
0: 谁呀？
2: 说22年前，
0: 别这样，
2: 汤汤三岁，哇，你看，
0: 哟，还知道我哪年的，
2: 对，
1: 就从小看到大的，
2: 生辰八字都了解，了
0: 别别聊这些了，也不年轻了。
2: 哎，怎么回事？在我面前说这个话是不太合适啊、嗯？哎，对，我们聊的这个，还有小的时候吃什么东西，我们那会儿也是，就是。
1: 嗯
2: 就是一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是一条龙服务、
1: 嗯、哎对
2: 对啊
0: 对
2: 父母一定会问哎丹丹你今天想干什么那时候我有一个要
0: 对对对
2: 蓄谋已久的玩具
0: 也问、哦、但是就是说能不能真的就是
1: 实现
0: 达到呢就是不一定、
2: 基本上还可以就是这一天大父母呢都比较仁慈
1: 你看我刚刚是说了就是还是家境比较殷实
0: 还是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对哎
0: 你看我你看我其实挺惨的就是我爸和我妈就属于是、
1: 嗯、
0: 就是你说的我们都答应
1: 对
0: 但是弄不弄
1: 对对 对, 对有时候就给你画饼哎
0: 对就是小的时候
1: 先让你开心
0: 对我经常经历就是跟我妈说那个周末什么周几带你玩而且一早咱就去然后就说好了、
2: 嗯、
0: 然后到了上午呢我妈说吃个早饭吧、
1: 嗯
0: 然后说要不咱吃完午饭再去
1: 磨蹭磨蹭、啊、
0: 然后我妈说什么睡个午觉吧
1: 哎
0: 然后一睡
1: 下午了
0: 再醒六点了晚上
1: 要不咱们去公园溜达溜达吧
0: 啊对呀、
1: 啊、
0: 然后就说你饿不饿呀妈妈做晚饭嘛就这样
1: 对对对对
2: 哎对看三那个534说了时间太早了50多年前的电影、
1: 哎、真的是
2: 啊、难怪我们不知道但你看我们说有这个大风车大家就都
1: 对说明还是同龄人
0: 对对
2: 对, 对就都很熟哈
1: 嗯
2: 对确实就是家长会但不能用画饼这个词啊我们只能说家长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对对 对, 对
2: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长
0: 太累了
2: 对忘了
1: 确实
2: 然后、嗯、工作太忙
0: 而且再加上孩子也不争气你还跟着睡着了你这就不对了
1: 对
0: 那你醒了你就这会儿
1: 你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这个想要干的事情
2: 不给不给你不给你不给你啊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吃完了说了玩
0: 嗯
2: 可能20年前小朋友是这套过法
1: 嗯
2: 20年后的小朋友
1: 现在不一样了
2: 基本上还是这套过法
1: 那我觉得有更多的花样
2: 对玩的不太一样了、
0: 嗯、
1: 是的、
0: 嗯、
2: 而且现在小朋友看的东西可能更丰富了
0: 对、
2: 嗯、当年的我们可能只有这个电视或者一些电影、
1: 嗯、
2: 但现在的小朋友呢是可以走进剧场去看剧、
1: 哎、话剧啊然后木偶剧啊等等等等特别丰富
2: 哎这方面佳琪了解吗佳琪
0: 就是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挺触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话剧其实还是算比较稍微小众一点的
1: 是的、
0: 嗯、然后这两年就有很多家长就是愿意带小朋友去看话剧
1: 哎
0: 然后就比如说一些名著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孩第一次去看话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会给他一个就是我印象里的话剧是什么就是这种的像之前我们演那个《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小朋友就去看，他就觉得哦，就是这个外国名著是挺难的，但是呢，我通过看这个故事，我能把它看懂了。我觉得就是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认为话剧不是枯燥的东西，就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对，我觉得对于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算是艺术细胞的培养啊，
0: 对对对
1: 是一个特别好的
0: 熏陶。而且那个故事就刻在他脑子里了，然后他好长得很大，他还能记得这个话剧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其实等于说就是他读了这本名著嘛，对吧？
1: 对，
0: 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1: 我们网友。说现在的小朋友太幸福了，确实。你说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当中，90后、95后的小朋友，我觉得那个时候能有一场能去看个儿童电影，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了。对 对, 对，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电影院都还没有那么普及，都是去什么什么剧场哎去看那样的电影。
0: 对，然后一到六一，学校会发那种电影券，
1: 对，
0: 地质礼堂那种去看，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
1: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就有这样的话剧。

0: 去看啊。
1: 对，真挺好的。
2: 对，我们再来看哈，0898说了，1975年六一儿童节，我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是小学时代最难忘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可惜没留下一张照片。终身憾事
0: 哇！
2: 1975年，可能那个时候想留下一张照片，确实不
1: 是
2: 那么的容易。
0: 是的，是的，
2: 嗯
0: 啊、
2: 嗯，哎呀，所以
0: 你看大家还是对这样的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会记忆犹新。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这朋友应该都算是
1: 60后，
0: 对60后了、嗯，还是能够记忆犹新。
2: 应该算爷爷奶奶这个级别的了、
0: 啊、对对对对，
2: 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你看好几个朋友都在提这个少先队的这个红领巾或者是这个仪式的问题，
0: 嗯，
2: 因为它除了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之外，它更多的是一份荣誉，
0: 没错，
2: 嗯，六一儿童节这天不管你是当上了一个什么升旗手，或者是可能做了一个像刚刚汤佳琪说的，我就站在第一个，它是一份小朋友难以忘怀的荣誉感。
0: 是的，
2: 可能你在多年后想起来，就成年了之后，你觉得啊，这事儿可能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孩子来说，就哪怕你早晨出操的时候，你当了什么文明什么标兵，
1: 对，
2: 哇，它都是一件太值得炫耀的事情
1: 了。对，嗯，那会儿觉得是特大一事儿。
2: 当然
1: 是。
2: 我们那会儿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有什么卫生检查委员，
0: 哎、
2: 嗯，啊，一个班会选出那么几个在全校巡游，
0: 还有几道杠呢，啊，
2: 三道杠
0: 肩章，
2: 还
0: 有对，
2: 大
0: 队长，大
2: 队长，
1: 对，什么中午午睡上各个班查谁没趴好，
0: 哎，做眼保健操谁那个偷懒了啊，
2: 这个东西就是赋予你的一种权利和让你觉得自己哦真的是优秀的一员，
0: 对，而且
2: 对于小朋友啊成就感中无与伦比，
0: 嗯、
2: 哦，我就记得那会儿我去走到各个班去检查卫生的时候，
1: 嗯，
2: 我那。那个头扬的呀，都看地，你知道吗？
0: 然后别的小朋友看见你之后，还得偷懒的那种，还得马上就是标准动作啊，就
1: 收拾一下，赶紧的。
0: 对对对
1: 对，
2: 对，就自己心里面还会暗暗发声：我要当这个卫生委员，或者我肯定、
1: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去查卫生的。
2: 对，所以你看，如果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就是学校也可以搞一些这种很有仪式感，让小朋友很有这种成就感的事情，
0: 是的，
2: 也挺好的。
1: 对，
2: 就哪怕你再想我们当时化的这个妆再丑。
1: 对，
2: 但你那天激动不激动？
1: 激动，
2: 超级激
1: 动。而且我属于就是老觉得脸痒痒，还给他糊弄了，人老师还得给我再画一遍那种。
0: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啊，画那种舞台妆、
1: 嗯。
0: 就是我画完之后，就我想的是，哎呀，电影当中这个或者这个海报当中那些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那个样子，结果一照镜子自己，就觉得和。平时不太一样，但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太一样，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
2: 现实和这个
0: 对差距有点远，
2: 有一点点的
1: 差
2: 距啊、
0: 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化了妆之后就会特别好看，特别帅气，特别美丽啊、
1: 蓝眼影往眼睛上光光
2: 的，
1: 我就
2: 对
0: 对
2: 对，你老师说最多就是你这妆太淡了，
1: 嗯，
2: 你一上舞台灯光一照，什么也看不见。
1: 对
0: 对
1: 对，
2: 哇，那真的是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敢用。
1: 对，然后我还把我姥姥的那种就是耳夹。加上大珍珠的夹在耳朵上就去了。老师说这个不符合，你演的是小黄鸭，就说你把它摘了吧好吗，我说这漂亮什么的，跟人老师讲就还是给我撸下来了，夸就给我撸。
2: 哎，真的，哎，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的孩子，
0: 嗯，
2: 他现在也是，我反今天我在给他穿那个体操服，
1: 嗯，
2: 就是样子跟我小时候一模
0: 一样。然后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帆布鞋，白色的，
1: 对，
0: 然后带一个那个
1: 一个搭扣，
2: 对对对对，
0: 搭扣。
2: 现在也有，现在的孩子们跳的还是什么猴操啊，还是什么
1: 初升的太阳，这
2: 对，跳的还是这些什么，
0: 还看闪闪的红星吗？
2: 闪闪红星倒是不看，
0: 可能换了
2: 对，就是这个教育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这个因为有了更好看的适合现在的孩子去观看的一些动画片或者影视剧，
0: 嗯，
2: 所以闪闪红星这种经典的老一些的影片可能对于现在孩子的理解来说确实是有点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生活习惯什么的可能就改变都比较大，他可能看着就不太懂。
2: 对，所以你跟现在的孩子在说什么闪闪红星，他们可能不太能共情。
0: 对，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会成为记忆的那个影片、嗯、
2: 啊。不过就是家长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让孩子们去听一听以前你们小时候听的那些歌、
0: 哎、
2: 看的那些剧，说不定孩子们也会有
0: 新的触动。
2: 对， 对对对，有不一样的体会哈、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说新车的消息啊，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正式举行，在该发布会上，雷军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和小米预期标准版车型的售价。预期 GT 的售价是38.99万，大满配42.99万，而预期标准版的售价是23.35万。一方面是拉升了预期车系的整体售价，另外一方面呢，标准版又是降低了起售价的门槛。先说说高性能的版本啊，作为高性能版本的预期 GT 定位是跑车级的 SUV， 它有纽北最速的成绩，还有配备了 V8S EVO 的后电机，不是 V8 跟那个内燃机没有一点关系啊，只是它的名字叫做 V8S 的电机。然后呢，双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003匹，预期的标准版预计会配备73千瓦的小电池，最大续航呢是643公里，会进一步降低预期的购车门槛。小米又发新车了啊，但是并不是除了七系之外的其他车型，而是在预期的基础之上新增的两个版本。来说说小米的销量啊，今年一到四月份预期的累计销量呢是81449台，这个一到四月份，一月份37000多台，二月份稍微差一点20196台，三月份13558台更差，四月份我的天哪，跌破

1,009,876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自2025年8月份以来首次销量低于万辆，哎，这主要是受到新一代苏七上市的影响啊。玉麒 GT 对于小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补齐了品牌的高性能 SUV 的产品短板。当然了，玉麒的售价它并不低，因此指望它能够贡献更大的市场销量其实并不现实。这也是此次推出玉麒入门版的原因，采用了小电池包的版本，降低售价，因此希望能够带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连小米都有点扛不住了呀。小 G 给我留言，不是刚说到了小米速七吗？他说速七和 Model 3到底买谁好呢？人生当中第一台车。你没有给我太多的信息提示啊，因为我希望知道您自己更多的个人信息。既然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你也选择了拥抱新能源，我觉得两种选择呢都有道理。第一种就是可靠耐用的 Model 3，另外呢一个就是生态链非常丰富，体验感很不错的小米速七，到底该买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重点得知道您的一个年龄和购买的意愿啊。我刚其实也说了两款车的特点，一个是非常的可靠耐用，比较成熟了，电控技术呢也相当的到位，说的是 Model 3。 小米速七的很多东西是 Model 3做不到的，因为 Model 3的内饰确实太简单了，没有太多让人值得流连忘返的东西。而你在小米速七的车内情绪价值会高很多，有小爱同学的陪伴，还有整个生态链的布局。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如果作为驾驶技术并不成熟，之前那么也没有用车的经验的话， Model 3对于您来说可能会更合适。不知道5月份的情况会怎么样啊？4月份呢？中国新能源汽车是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整体的新车的销售渗透率超过了60%，达到了61%以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成绩啊。以前呢基本上和油车是对半开的，但这一次是甩开了油车蛮多，哎，还会有上涨吗？会涨到70%吗？三七开的局面可能是未来新能源市场的一个理想化的场景吧。当然了，并不是说油车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就不能买了，谁说的？油车当然有油车的优势了，现在还是有很多消费者去愿意买油车的。特别是我分析了一下四月份的整体的数据，在30万级以上的车型当中，其实占比更高的还是 BBA， 宝马、奔驰、奥迪依然是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前十的车型当中呢，有多款车型都是 BBA。 来看一下季后峰给我的留言，他说他想买一部油电混动的车子。我先纠正您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您说的对不对，因为油电混动的车型那就太少了。咱们按照严格的这个混动形式来区分，油电混动呢它是上蓝牌的不需要插电式的混动的结构，就类似于像丰田的双擎、本田的锐混动那种车。如果是一个插电式混动的车型呢，那是上绿牌的可以充电的。我不知道您自己这个说法把自己绕进去没有，说对没有啊。他说价位在8到12万的轿车，后备箱要求行李箱比较大，这个其实很难，因为你在这个价位当中要找一款后尾箱比较大的车，都是这种传统的三厢车嘛，很难有太多的区别。就是这是告诉你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如果你真的关注这种大尾箱的，一定要找那种大开口的车，就像类似于 Fastback。 举几个例子，几款不入流的车型，当然那是纯油车了，就举一个例子吧，斯柯达明锐，它是那种 Fastback 大开口的，那个尾箱非常的实用，超级超级大。但是你想在油电混动车型当中找到这种大开口的车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所以其实还需要您补充更多的信息啊，您到底是要插电式的混动还是上蓝牌的油电混动，我没有搞得太清楚。给大家报一个数据，一个长达28年的记录今天被改写了。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销量达到了22,362台，这是今年年初2月份的数据，就是以691辆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越了日系车，终结了日系车自1998年以来长达28年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垄断。此前一个月呢，之前的中国车型还排在第二位，但是
目前阶段已经完全反超了。而三月份的时候呢，中国车的优势迅速扩大，销量飙升到了30993台，这是在

0: 澳大利亚市场同比增长45.1%，而日系车呢则进一步跌至这个2.6万辆，同比下滑了20.4%。一季度中国车在澳大利亚的累计销量63644台，同比增长31.4%，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四月份中国车型继续以约30%的市场份额占据了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近1/3，持续力压日系车。今年前四个月，那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可以了，算是一个集体突围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季先生。季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想换一部车。换一部是什么呢？油电混合的那一种轿车。
1: 就是您刚刚才给我留言了是吗？
2: 对对对，你刚刚听的时候你要我详细点，要我和你
1: 对对对，您到底是要买油上蓝牌的油电混动，还是上绿牌的插电式混动？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这我没讲究
1: 啊，就一定要后尾箱带。您到底是要干嘛呀？装东西？
2: 那个，这我想去，因为我有一部车了，这不是觉得是钓鱼啊，搞什么东西，放点东西。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对于这个品牌有没有要求？
2: 没太大的要求，
1: 什么品牌都能接受啊，中国品牌合资品牌都是 OK 的。
2: 但是品牌越好越好了。
1: 那就还是有要求的嘛。一定要轿车对吧？
2: 对对，一定要轿车，因为我有一个 SUV 的。
1: 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好，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五菱星光。
2: 五菱星光它是几厢车？三厢车。
1: 三厢车。
2: 哦，什么价位呢？
1: 您一定要后尾箱大嘛，因为综合来看就它的尾箱更实用一些，它的价位是从79800到12万多，正好符合您的这个价位需求范围。
2: 它这个尾箱大概可以放些什么东西呢？比如钓鱼啊，放那个那个台钓箱啊，什么东西啊？
1: 那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只能告诉您一个数据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些车型当中，同级别的轿车，五菱星光呢，它的后尾箱容积，我记得是有500多升，这是在相对来说，在轿车三厢轿车里边，特别这种 A 级车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2: 那也可以了，500多也可蛮好的已经。
1: 对，这个你也知道，如果说我一说数据的话，您估计平时也关注过对吧？一般都只有400多升。
2: 我不好意思查一下，因为我原来是一部朗逸，那个朗逸车子时间太长了，我想换一下。
1: 明白。但是我也跟您说了，在这个级别当中你很难找到尾箱再大的车型了，因为也就这样，传统的三轮车嘛，小开口都是这样子的。
2: 那个丰田系列有没有呢？
1: 尾箱更小。
2: 更小。
1: 对，无非就是卡罗拉雷凌嘛，在这个价位当中是吧？还有亚洲狮了，
2: 亚洲狮，对对对，
1: 这个尾箱都达不到五菱星光这么大。
2: 现在是500多的，400多也可以了，400多的尾箱也我也可以接受了。
1: 那就不叫大了呀，您不是说一定要关注大尾箱吗？
2: 对，我听了你的说一下，我可以改变一下嘛，因为我主要的目的是休闲用，不是长途旅行干什么。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好，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纯正的轿车吧。我再给您一个推荐好不好？咱们可以去找一台那种跨界车。什么意思呢？你像卡罗拉，你嫌它的尾箱小啊，然后呢也不够实用，对吧？您平时也要去钓鱼，其实对于一些路面呢有一定的通过性的要求，我建议你买一个跨界车，它既不是 SUV 也不是轿车，正好底盘的高度呢就介于轿车以及 SUV 之间，像卡罗拉锐放双擎的油电混动，您可以关注一下。
2: 卡罗拉锐放。
1: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在原轿车卡罗拉身上拉皮的一款车，拉高了，但是它又不是一个那种标准的 SUV。
2: 那可以考虑哦。
1: 对，
2: 是的，
1: 您不要非得去揪着一定要轿车，咱们就是把这个一定要尾箱大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车型的类型稍微拓宽一点点。
2: 也可以，可以，这个可以，我接受你的建议，非常好。
1: 行，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很大很笨重的标准 SUV， 只是说底盘拉高了一些，您可以去看一下车。
2: 对对对，这个那就还有一些
1: 其他。
2: 这个油耗多高呢？
1: 这个油耗就很低了，因为本身有双擎嘛，就是它是2.0的双擎，基本上平时的油耗在同级别的2.0车型当中减半就是它的油耗了，基本上能够保持在5-6升的样子，每100公里。
2: 每100公里5-6升呢？
1: 对，这个已经相当可以了。

0: 它是那个也带电的吧？
1: 它是小电池，不需要你充
0: 小
1: 电
0: 电
1: 的，
0: 池，
1: 上蓝牌的。
0: 上蓝那也可以了。
1: 行，重点去关
0: 你
1: 注一
0: 还有
1: 下。
0: 其他推荐没嘞？
1: 我不推荐多了，您先重点去看看再说。如果您符合您的要求的话，还有想法，咱们再打电话来聊，好不好？
0: 你是两部车，相当于一个是五菱的，再是一个卡罗拉，
1: 对，一个五菱
0: 一
1: 星
0: 方。
1: 光，一个卡罗拉锐放。
0: 这纯电的嘞？
1: 纯电的你也能接受是吧？
0: 我是反正探讨的，既然打了电话，请示示为主了。
1: 纯电的话，如果说您能接受的话，也是要轿车吗？
0: 我还是以轿车为主，因为我有一个 SUV 了。
1: 你不是朗逸吗？之前说的是。
0: 不是，我还一部福特锐界。
1: 哦，有锐界。那行，我大概明白
0: 我
1: 你的
0: 这
1: 意思
0: 朗逸
1: 了。
0: 想换掉，把这朗逸换成置换成一个轿车。
1: 其实我刚还想推荐 SUV 的，因为价格也非常的有优势。如果是纯电版的话，像长安起源的 Q05，但是它是一个 SUV
0: 我有一个锐界，已经有一个大锐界，
1: 行吧，
0: 二手的。
1: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在这个价位当中，其实比较难找。如果说您就关注用车的一个成本，也希望这个车呢，经久耐用一点的话，其实你像这个吉利的银河星耀7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轿车，
0: 吉
1: 传统的
0: 利
1: 轿
0: 的
1: 车。
0: 银河星耀七，它
1: 对，
0: 的质量怎么样呢？
1: 品控方面你也不用担心了。现在中国品牌的车型现在已经跟以往不是一个档次了，不是一个水准了。
0: 那也好，听你的了。
1: 多关注一下吧，好吗？
0: 我是特意问你的，咨询你，对
1: 行，
0: 你的建议对我很重要。
1: 不太好推荐，这车比较少，就根据您的这要求啊。行吧，先试试车再说。
0: 那好了，谢谢了，
1: 好，不
0: 拜拜。
1: 客气，感谢参与，再见。顺便补充一个，奇瑞风云 A8L 也可以来看一下，后备箱也不小。10月初2给我留言说。哎，东哥，我想帮我朋友问一下，星越 L 新出的油电混动可以买吗？我建议他买 2.0T 的。他说油电混动啊，省油，然后是吉利的油电混动到底怎么样呢？他想问一下啊。没有问题啊，挺好啊。这种结构啊，现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油电混动技术，它并没有那么复杂的结构，也不需要大电池的加持，你可以放心买啊。至少经济燃油性方面、体验感方面会好很多。如果你不追求那种大动力的话，买它当然是错不了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